其有智心，运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运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

身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
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
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长，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合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比，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
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毒，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
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
终入

悟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

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

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尽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进，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
佛为

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不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

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

0: 智慧，以惑所知，惑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优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 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

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叉，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
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界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译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是什么，知道个大概，提要就行。提要是专门给乾隆皇帝编的，他没有办法看全书，他看提要。今天我们读的华严经啊，80卷华严经提要啊，提要还不全啊，全书散失了，传到中国来是残缺不全的本子，我们把它翻出来，有60华严、80华严、40华严啊，80跟60是同步啊，不同时间传到中国来的。那么40华严是最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完整的40卷啊，所以现在中国华严经怎么读法呢？80读到59，读到59卷，接着读40卷，总共99卷。这是我们中文所翻译的最完整的本子啊，99卷。我们了解这个大概啊，就知道啊，啊，99卷华严，读一辈子开不了悟，见不了心。为什么？没放下。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放下了，释迦牟尼说放下之后才能前行。啊，才把自信的体相作用说出来给我们听。啊，就是大龙菩萨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啊，那么在中国最具足代表性的慧能法师啊，唐朝时代的人，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他是听经开悟的，开悟的方法很多，84000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门道。啊，关键呢是你会不会？你不定在哪一个法门里头，豁然大悟。不定呢，啊，会了。古人讲，哪一法不是佛法？什么叫佛法？明心见性叫佛法啊，会的人任何一法都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不会呢，华严法华无量寿经都不是佛法，你还是凡夫，你搞了一辈子还是搞生死轮回。这个要知道啊，啊，生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所有的法门好，不是不好，你不是这个法门的根基，也就是说你修这个法门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世尊在大集经里头给我们普遍受记了，只要是学佛的人都有份啊，受的什么记呢？菩提记
什么

菩提心只有净土法门，待业往生你才能成就，除这个法门之外都不能成就。为什么？要断烦恼啊，那就是断见思你证阿罗汉果，断尘沙你证三贤菩萨，别叫三贤是住是心是回向啊，破一瓶无名正一分发生，就是起心动念断掉了，你才能证得别教出出底，原教出主，那叫成就。你试试看行不行？啊，我们学了60多年了。我26岁学佛，再过2年就满70年了。啊，学这么多年，明白了。觉悟了啊，李老师劝我修净土啊，当时没有接受，不服，心里头羡慕大经大论啊，在他的会上学法华，学楞严，学华严啊，我到85岁才真正觉悟回头。为什么呢？不能了生死，没有把握往生啊，所以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一部经一句名号啊，这一部经就是玄典，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李老师给我的啊，是他自己的写的注解，就写在书上，没注本啊，一部经一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统统放下了。问我为什么？我去极乐世界要紧，别的都是假的。你们有能力，我佩服你，我向你顶礼，真恭敬你，我自己没有能力啊，我自己很清楚，只有这个法门我会成就啊，我把所有经论统统放下，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这我当直下承当啊，佛是对我说的，劝我放下啊，《无量寿经》过去讲过10遍，现在跟大家在一起学习念老的集注啊，这是第4遍，一遍比一遍精彩，一遍比一遍欢喜。啊，最难得的是最近我们开的，跟同学们互相在一起学习，学习什么？如何把我们所学的落实在生活，
我们现在就得受用。那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何学何用？符合经上所讲的三个真实，真实之机就是明心见性，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就是先前的受用。那这个书，世尊祖师大德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点点滴滴讲得明白，讲得清楚，讲得透彻。真搞明白了，你会死心塌地，心再不会动摇了。这就是念佛三昧啊，这就是经题上的清净心出现了，平等心出现了，那个觉就是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明心见性必透过这三个层次，首先的清净心，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的，其小智慧啊，平等心是菩萨证的，得大智慧啊，再向上提升就是理业心不乱，觉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在经题上修行三个阶段啊，觉往生到十八度啊，平等往生在同居土啊，不是方便土，清净往生同居土啊，我们把目标方向找到了。我们继续再看宝莲佛光品里面这段经文，夜夜祝福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了。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上面第六门中已经说明，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这是微细相容门啊，比那一重的相继相入啊，跟真奇前后的经文，则可指广行重重无尽的相继相入的妙意啊。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早年我在新加坡讲华严，就有同学问过我，我举了个比喻告诉他，
华藏世界好比

新加坡，极乐世界呢，好比新加坡的五节路，他听明白了。五节路这一条金融大道，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极乐世界比华藏世界还要庄严，是华藏世界的核心。我们不搞清楚，不搞明白，对于极乐世界的这种热情生不起来啊。这个热情就是强烈的欲望，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去啊，对极乐世界的信愿行。啊，这一桩事情是非常难得培养出来的啊，对极乐世界向往的情操怎么办？现在有了，以前你问我，我想不出方法。

啊，自从印智法师把他师父的光碟送来给我看，我一看就明白了。啊，海贤老和尚往生这一片光碟，我看完了之后，我告诉大家，这一片光碟是海贤老和尚一生事迹都记载在其中，这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切性相理事因果都在这一片观点当中。如果有人将这一片观点看一千遍，用一年的时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天看三遍，他这个观点五十多分钟，不到一个小时，一天看三遍，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一年不中断，你那种对西方极乐世界热念的心情就升起来了。啊，真相信，真愿生的，一点折扣都没有了。换一句话，对现前身心世界，你放得下了。身心世界一放下，你随时可以往生。要真干呢，我要求一天看三遍。有同学告诉我，他一天看五遍。啊，这是什么人呢？急着求往生，急着成佛道的人。

经要不要听？可以听，有足够的时间给你听经。听经是什么？跟海鲜老皇上的光碟做对比，你才知道这个老和尚了不起。老和尚不认识字，一生当中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经，他就是一句佛号念了92年。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了不起，就是他老实听话正干，一生当中没有换题目，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他的佛号不中断。112岁完成，20岁年纪，整整念了92年。念到什么程度呢？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讲的离一心不乱。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得离一心不乱？我估计应该在40左右。离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世出世间一切法他没有一样不知道，他只是不熟，他什么都清楚。为我们示现，在这种环境之下，依照他的方法修学是最安全的，没有人嫉妒，没有人障碍，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留下最好的榜样。名闻利养边都不沾，自舍其力，住在乡下小庙，也没有法会，也没有金灿佛寺，这个小庙没人供养，没有收入，全靠自己农耕。他非常勤快，年轻有体力，开荒，荒山开出来，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开了多少地？先后一共开了100多亩。小庙只有4个人，需求有限的，绝大多数都拿去救济贫苦。3种布施具足：财布施、内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地方上的好事遇到他一定参与，修桥补路，这都是他干的事情。为我们做出最佳榜样。往后世尊末法9000年，依照这个修行，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的。

佛菩萨无尽的慈悲眼，他是奉佛命的，做榜样给我们看的，

我们看下面这段文，更珍惜前后之经文，看看上下文句，则可广显重重无尽的相继相入，啊，真妙矣！一个阿弥陀佛国中，有无数宝莲花，夜夜花中啊放无数光，夜夜光中有无数佛，夜夜佛放光说法，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那就在极乐世界七宝池莲花当中，你所看到的相继相入，重重无尽，如是在极乐国中有无数莲花，莲放光，光现佛，佛现国土，国土里头又有无数莲花，莲又放光现佛，每一莲花喻一个，比喻一个地珠，那因陀罗网里面一粒珠子，如是莲花周遍佛国，可见本经正贤华严因陀罗网重重无尽，世世无碍的玄门。再看后面第八，拓示显法僧界门，由上重重无尽，故尘尘法法皆是世世无碍法界，故可任就一尘一世显此法界全体。跟禅宗里面一切手法非常类似，如大素云立相数倍，粗目皆道啊，无上菩提在哪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哪一法不是啊？啊，会的觉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会的着相。啊，大乘经上教给我立一切相即一切法，问题能不能立呀？啊，这人根性我们一接触一观察就明白了，有坚固执着的人只能在佛门里结一个善缘，如果他修得不错，来生在人天啊，他没有过失，有过失三恶道去了，
很普遍的。啊，虽然去了三恶道，他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往后不定是哪一劫，遇到佛法，这个种子就起作用。那缘要殊胜，他能在那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就了。那佛法种子，比喻作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从这个角度上看，佛普度众生，啊，真正离开六道轮回，要圆熟。圆怎么熟？肯放下，能看破，知道这一切是假的，不是真的，只有这一句佛号是真的。啊，除这句佛号之外，全是假的。经书也是假的，佛法也是假的，所以佛劝我们法上应舍，那个法就是佛法，佛法不能贪念啊，贪念错了，佛法不能执着啊。金刚经上把佛法比作过度的小船，这是工具，达到彼岸了就要舍掉，你要不肯舍，你上不了岸，你要上岸一定把船舍掉。那佛法是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的工具，千万不要贪着啊，千万不要去分别啊，它不是真的。啊，连佛法都能舍，何况其余。这个人很快能成无上道，他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那么你就晓得，执着佛法的人他在迷，他没有。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世间，我们常常遇到。最重要的回光返照，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有，赶快放下。

我们看下面这段第八，拓思显法僧伽门，有上智，重重无尽，故成成法法，皆是事事无碍的法界，故可任就一尘一事，显此法界全体，如大所缘，立相数倍，触目皆到。经中菩提道场品有一段经文说，

又起道场，有菩提树，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心相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

我们看看参考资料里头有没有三种人。三种人在830面，

应祥人，有因想而误解真理者，这个真理就是见性。啊，就是明心见性。

听讲经说法也是影响。啊，第二种呢，如圣人，慧心柔软，能随顺真理。这叫柔顺人。比前面的意思深一层，真正能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什么境界才能到如顺，才能到影响？用我们经题上的字来说，他的心已经得到清净平等，人就是主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话听不懂啊，啊，对影响听不懂。心要清净，心要平等，影响能听得懂。不但说话的声音你听懂了，风吹树木的音声，雨打芭蕉的眼神啊，水滴在岩石的声音，甚至于别人唱歌，不定什么缘，一接触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些事情宗门的禅宗里头公案很多啊，记载参禅开悟啊，怎么开悟的，每个人开悟都不一样啊。无生法忍这个境界高了，

真无生之实性，二立诸相，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为什么所有一切法都是生灭法？生灭是什么？是相，是用，体不生不灭。在生灭里头见到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是什么真？人真的七地以上。啊，无生人分三品，下品七地菩萨，中品八地菩萨，九品上品呢九地菩萨。啊，十地菩萨那是最后的，叫极灭人，清净寂灭。啊，寂灭人呢，古人也有分三品。下品啊是十地菩萨，中品是等觉菩萨，上品是妙觉。啊，证得上品，十宝图就不见了。啊，换一句话说，十宝身也没有。出现什么境界？常寂光，一片光明啊，身土都是光明。于是我们知道十宝庄严土确实是从无始无明习气所感。习气断尽了，这个十宝图就不见了。十宝图没有生灭，有隐现。啊，正常的时候是隐，它不现，什么都没有。啊，无有一物。啊，遇到有缘他就现。啊，什么缘呢？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只要有一个住在十宝图里头，常寂光里面法身菩萨就有印。啊，有印他就现十宝图，现报身。啊，现报身报图跟他们完全一样。啊，佛在这个地方帮助大家。啊，成就大家，圆满大家的功德。啊，这是有缘，有缘就现身。

我们再往下去看，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你看，见菩提树，就能获三种人。啊，这是极乐世界，花果树木能帮助众生。

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佛思。啊，一见彼数，可证无生，是正为特思显发生界门宣旨啊！啊，花果树木，借作佛事，也佛如是。啊，在极乐世界，不定什么时候，你真的无上菩提。啊，因为在极乐世界，特别是在十宝庄严土，真正是一尘一毛，这讲最小的毛端微尘啊，都能触动你的机缘，让你大彻大悟，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下面第九段，设施各法一乘门，此门表言出无碍。言出无碍是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前面讲的是空间，现在给我们讲时间啊，所以说以上八门恒是圆融之相啊，恒是讲空间的，圆融无碍啊。这一门呢要讲数，数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东西也不是真的。十世者，你看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每一世都有过去，有过去的过去，过去的现在，过去的未来啊，现在的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啊，未来也是三世，每一世各有过先未三世，所以叫九世。那九世互入为一个总世，总是与前九相合，那就叫设施。这设施的意思啊，此设施各离之法同时居住显现，叫做各法异尘啊，别异之法居时成就，叫异尘。这是什么呢？过去现在未来都现前了，你同时能看到设施没有障碍，设施全在眼前啊，前面八种空间没有了，圆净居立没有了，这个地方告诉我时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过去现在未来全在当下啊，通通能看到。

敬意华严初发心功德品，华严三种译本啊，敬意是最早的，一共60卷。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即无量劫，念即圆融。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读相宗入门的论典，顿发明门啊，这天亲菩萨、迦弥勒菩萨大论、瑜伽师地论里面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啊，天亲菩萨认为660法还是太多了，不适合于初学。初学入门呢，要简单，把660法再归纳成8法。啊，660法是宇宙一切法归纳，8法呢是660法再归纳。便于初学，啊，8法分5类：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心法，最后是5为法。啊。所以相宗教5法3自性，80而无我，这是法相宗的总纲领，他学的就这些啊。5法就是8法，啊，那么时间空间在8法里面属于哪一种啊？属于不相应心法啊，说明它不跟心相应，不是心法，不跟心所相应，也不跟色相应，也不是5为法啊。不相应心法跟色心心法通通不相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根本不是事实，时间空间都不是真的事实啊，是我们心里头产生出来抽象概念，以为有啊，实际上痕迹都找不到这是佛法里讲的科学，高等科学大乘佛法常讲就在当下，这是真实的，这个说法真实的，就在当下，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不是此界也不是他方，时空不存在呀。所以无量劫是一念，一念
就是无量劫。这世间没有了。又普贤品行愿品里面说，尽一切劫为一念，我与一念见三世。在一念当中看到过去、现在、未来，这都是显示出言处同时。言是把时间拉长了，一念延长为无量劫，这叫言。处呢，把无量劫变成一念，这叫处。所以跟你讲真话，三机一如啊。这是给我们说事实真相。

故大俗语：若夜歇之梦，告享百年。就像唐人小说所说的《黄粱梦》，这个秀才做了个梦，梦到上京赶考，考中了，满心的欢喜，以后做了官了，做得还不错，连连升官，最后升到宰相，这个时候很得意，有恩的人报恩，有怨的人报怨，满心看这个欢喜，活儿到老了，梦了一生，一下醒过来了，旁边一个老道。老道有功夫，能看到他梦中境界。问他：“宰相当得怎么样啊？旁边煮的黄粱还没煮熟。”他从上京赶考到做到宰相退休了。所以这一些梦把他一生梦到他一生了，一百年就是 几分钟的时间而已，一言出同时这个秀才经过这个梦醒觉悟了，这人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要记住，什么都是假的。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是讲速度之快，它就像露水，像闪电一样，一下就过去了。劝人，对人对事对物都不要认真认真就造业，造业就感得不如意的果报。假的何必认真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要相信一句话：

决定不害不了别人。我常说，你动那个害人的心，对方伤害了三分，自己呢七分，自己七分的账到什么时候算？死了以后就明白了，三途苦报。

佛的话是真的，圣贤的教诲是真的，叫我们要原谅别人呐、原谅就是修福啊，积自己的福德。那不能原谅自己的福就没有了，所以不善的事情遇到了，你看看，你会处理修福，不会处理造罪。人为什么不修福？啊，海贤老和尚那个报告里头有一桩事情，啊，收电费的，有个年轻人。老和尚看到单子，啊，单子上问他要的钱。老和尚不认识字，啊，这一问要这么多，他就问，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多了这么多？啊，这个年轻人打他娘耳光。老和尚赶快把钱付给他。啊，这个年轻人走了，旁边看的人很生气，不服，要把他找回来给他论理。老和尚算了，出家人要修忍辱波罗蜜，啊，打我算是替我搔痒，吐我一年吐沫，等于给我洗脸。一丝毫怨恨都没有，息事宁人，这是什么？这是福报，这是福报。啊，打他的人自己造罪业。如果有怨恨心的话，就错了。为什么？赶来的时候冤冤相报，这个事情麻烦。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那你何必计较？啊，点点滴滴都是积功累德，原谅别人，啊，不要跟人计较，吃亏是福，这一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错。啊，人要糊涂，叫难得糊涂，装糊涂。啊，不是真糊涂。啊，不跟人计较，吃亏上当，甘心情愿，没事，绝不要放在心上。这个人后悔。

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人天福报都不容易享受。为什么？它太复杂了。所以一生修行，断卧修善，积功累德，绝不求人天福报。求什么？只求往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去，清净阿弥陀佛，决定一生证得无上菩提，这才叫真正智慧，真正大福。做佛之后，教化众生。

无论怎么实现，不迷惑颠倒了。这才对呀。佛能现一切身，现佛菩萨的身，现罗汉的身，现国王的身，啊，现宰相的身，三十二应里头，什么样身份，他都能实现。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示现八相成道，没有起心动念。啊，他要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无论示现什么身，没有起心动念，所以他不造业。啊，不起心不动念叫净业。啊，净业没有三界六道的果报，这叫得大自在。啊，本经里面像大教缘起品里的书，能与念勤度无量意境。啊，华严有，这个经上也有。德尊普贤品里面，啊，第二品，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你看，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去周边游览一遍，需要多少时间？一念前。那为什么能现无量无边身？每一个身去游一个国土。啊，这很短的时间就通通看遍了。啊，各叹福德品云：于一时情，往复十方无边境刹，都是现第九玄门。啊，就是。时间没有了，啊，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22页倒数第六行，

念老为我们说出无量寿经也有如华严经所说的十玄门啊，十玄的意思在这个经上通通具足。我们看第一个，同时具足相应门，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一时具足，圆满显现，故曰具足相应。啊，确实，这个几句话，实际上就是娴熟过思，在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上所说的。教理，教是佛教，佛教根据什么理啊？什么道理，什么原理，建立的啊？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啊？这开头就说出来，佛教以缘起为主啊，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法界我们今天讲全宇宙，整个宇宙

啊，佛教的名词叫法界虚空界，意思是一样的。啊，从哪来的？什么原因而有的？啊，什么原因？也就是什么道理而有的？啊，法界一切就是万法。尽成一大愿期，这是《环严观》里的第一条：自性清净圆明体，从这来的。啊，自性清净，贤首大师说一句：自性清净圆明体。慧能大师说了四句，贤首大师把它归纳成一句，妙啊！啊，自性清净，能大师证得了。他第一句话就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圆是圆满。没有欠缺，明是光明，体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一切万法就从这个自性清净圆明体里面现出来。啊，这叫从一体。这个一体说得好啊！啊，就是通常我们讲的真心。或者是叫他做自性，或者叫他做本性，都可以。大乘教里常常称他为法性，性就是体的意思，法是一切法，一切法的离体。啊，贤首过世把它说成这么一句七个字。啊，能大师讲的体。这个自性的性体，第一个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第四个本无动摇，这些呢都在圆明这两个字里头。啊，末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在第二句，就是成一大愿起，这就能生万法了。啊，能生万法是环圆观上的其二用，二用就是依报正报。啊，依报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正报是我们本人。啊，依报正报出现了。啊，那么一法成一切法，一法就是上面自性清净圆明体这一法。啊，一法呢成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一宝，一切法里的又起一法，这一法就是我们的身体，自己的身体，这叫真宝。能生万法，万法生一切法，生一报。啊，我们讲万法是全宇宙的。其一法，我们把它范围缩小一点，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里面有其一法，我们的人道这个人生通通叫缘起。最重要的底下的一句话，业识具足，没有先后啊，或者叫一念具足。大乘经上常常有这个句子，一念一识是同一个意思。啊，大乘教里面佛常说一念不觉，一念不觉了，就是业识缘起圆满显现，就这八个字。一念不觉，他就起来了。一念觉呢？一念觉什么都没有。啊，一念觉只是现一个自心清净圆明体，这是一念觉。啊，慧能大师在一念觉给我们说出无惧二十个字，能整个宇宙千变万化他都见到了。啊，幕后那一句叫能生万法，见到作现象，见到作用，啊，体相作用通通具足。这叫相应。啊，到相应的，那就是还原观上的是三变，三种周边自信的起用。所以叫具足相应的。啊，三种周边说明法界是一体。华严妙严品里面说，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切法门就是指的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愿里面所说的无量法门，还是形容深广没有边际啊，取这个意思。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这个一法是任何一法，没有特定的意思，任何一法都具足一切法。啊，为什么它是自性？一法离体是自性，一切法的离体是自性，所以从一里面见一切，从一切里头见一。古人也有用金跟气呀做比喻，一金做气，气气皆金啊，用黄金做成器皿，无论哪个器你都见到黄金啊。把金比喻作体，气比喻作相作用。

永远是一体啊，而且也是见到全部的一体。你比如说我们在一枚戒指见到黄金，这个黄金跟所有一切黄金制造品都是一样，你见到这个等于全部见到了。啊，那么全部的黄金的时候都在这一个戒指上显现出来了。明心见性的道理也如是。见性就是在相作用里头见到体了。啊，然后你回头一看，所有一切现象，所有一切作用，统统是一体。啊，能现能生是真的，为什么？它不生不灭，所现所生的不是真的。即使在一真法界还有影现不同啊，没有缘的时候它不现起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体不可得。啊，这个要知道。不可得就得放下。怎么放下？不起心，不动念。一切时，一切处，没有动念。起心动念，这个时候叫做照啊，照见，像镜子啊，镜子照见，没有起心动念。明心见性的人，我们叫法身大师，他们呢用心如镜，我们凡夫啊，用心像照相机，啊，见一个照一个，录影像，啊，这个过去照相机里头有底片，你照一张，里头印子就落下去了，就像落在阿赖耶识里头落些种子啊，镜子照的时候完全用性照，没有啊，没有底片，照得很清楚，不落印象，不落印象，没有业，落印象就造业啊，善的印象善业，不善的印象无我业，有业就感果报啊，善业感三善道果报，恶业呢感三恶道的果报于是佛法里修行的原理，修行的道理啊，说出来了啊，会听的人从这里就觉悟了。啊，聪明人怎样呢？不落印象，看得清楚是智慧，听得清楚是智慧，不落印象没有烦恼，那就叫不造业，不结业，没有业。这是大乘里的真修行啊，不是叫你不看啊，不是叫你不听啊。
啊，不看不听，怎么度众生？怎么能成无上道？啊，重要的在看又听，它有不落印象。我们跟法身菩萨、跟诸佛如来的差别就在此地，除这个之外，丝毫差别都没有。啊，佛知道，般若印象不容易。啊，三种印象，无始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三种。啊，三种都是落印象。佛教我们一个方便法，先学不执着，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要执着。有分别，有起心动念，没有执着。真正没有执着了，你就觉悟了，但是不圆满啊。这个时候啊，有个名称称你做阿罗汉，阿罗汉是正确，没圆满。功夫再深一点呢，哎，不但不执着了，分别也没有了，心里没有分别，这是菩萨，比阿罗汉高。再提升一级呢，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也没有。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佛法跟修行的方法、正果的方法，这都讲尽了。啊，那么别人遇到菩萨向他请教，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你提出来，他就讲得很明白，讲得很透彻，把你也讲明白了。啊，那我们要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他起心动念了，他退转了。起心动念是菩萨。啊，化身菩萨，那他有分别的话呢，那就是三乘菩萨。他还有执着的话，那他是凡夫。他就又迷了。那他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能答复呢？啊，不但能答复，而且还能现象，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妙了。那是自信起用，道理在此地。啊，是自信。自自然然的起用，你比如一面镜子，外面自然照着，它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没有起心动念，照在清净之处。这个要懂。

不起心不动念，照见见的全是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那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六根所接触的这个六尘境界相，全是妄想。佛菩萨见的是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不生不灭，非有非无，隐现自在，它不是生灭法。啊，起心动念的就把所有一切法都变成生灭法。啊，生灭法是念念不可得。啊，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完整的宇宙，就是一个法界虚空界的全体。不但娑婆世界，包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世界都在其中。那一念就是一道光，光中现这个境界清清楚楚，谁看见？八地以上，八地以下听说，听佛说的，没有亲眼看见。啊，六地七地跟八地很接近，在我们想想，可能他看见，但是模糊的现象，不清楚。啊，八地以上呢，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明白之后怎么样？真的。不可得，妄的也不可得，所以对于真的没有起心动念，对于妄的也不起心动念，这人家成佛了。啊，无始无明没断尽，称他做化身菩萨；断尽，称他做妙觉如来。华严经把这桩事情讲透了。啊，这个问题全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哲学家在找着，科学家也在找着，找不到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没有别的，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根性劣，烦恼习气很重，无量劫来造作罪业很深，定不下来呀、啊！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定啊！化身菩萨所证的。啊，与自性本定相应。

我们这一生没指望，来生也没指望，生生世世都不见得有指望，那怎么办？啊，幸亏好有一个净土法门。啊，只要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就得救了。啊，佛法叫得度，其他宗教叫得救。啊，这个法门是让我们先到西方极乐世界，烦恼习气不断没有关系，叫待业往生。啊，可以待业往生，不能待业成佛。没有待业成佛的，则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生决定圆满菩提，啊，圆满成就，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证得诸法实相，这样就成佛了。啊，而且一生圆满，所以前面讲的它是等教，没有阶级的，一生圆满真的，无比稀有殊胜。

在修学年代里头，如果过去入佛门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学了很多经咒，学了很多方法，现在遇到了，遇到经宗应该怎么办呢？《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要会用啊！我们学了一大堆佛法，现在遇到经宗了，想在经宗成就怎么办？把所有的佛法统统放下。一部经，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你这一生决定往生，一切诸佛都鼓掌，都赞叹你，你说对了。如果你学佛的时候就遇到经宗法门，学了多少年没效果，看到修禅台加一点禅进去，看到学密的加一点咒进去，看到学教的嘛，加一点经教经论进去，那诸佛菩萨看到就叹息啊，可惜啊。把经宗变成大杂烩了，你自己以为很好啊？这些菩萨跟我都有缘，你看我一个都不得罪，我通通拜你们，到最后不能完成。

这一生的缘分空过了，错了。那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身份，六道凡夫，业障深重。啊，遇到这个得度的法门，那个度不了我们的，全都要舍掉。啊，不要障碍能度我们的法门，重要啊！这要看清楚啊。啊，所以遇到了，真正相信了，那就不能不放下，不敢不放下。为什么不放下？自己没有把握往生，放下呢，自己有把握往生。放下跟阿弥陀佛就相应了，不放下不相应。这经上教导我们修行的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这一句。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一向专念啊，不许可夹杂。啊，有人标榜禅净双修，还有人以为更高明，我禅净密三修。这都错了，自以为聪明，自己给自己做障碍，最后一样都得不到，依旧搞六道轮回。你说多可惜啊，你说多冤枉。

啊，《华严经》上这一句经文，我们要记住：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我们这个叫一会，就是阿弥陀佛这一会。啊，大俗语，如海一滴，聚百川位。这是用大海做比喻，大海里头的一滴水，居住所有江河的水位，为什么都融入大海里去了？陆地上大小河流水都流在海里头。啊，没入海之前，每一个江河水味道不一样；入海之后，也会融成一体了。啊，净宗法门就是如海一滴。啊，这一句名号，具足一切诸佛的名号。念一佛名号，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名号，一个也没漏掉。受持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受持一切如来无量界所说的无量经教法门，就在这一本里头。我们得的是珍宝啊，不是假的。而且我们的根性跟他相应，我们只有学这个法门才能够成就，得到的成果是无法想象的殊胜圆满。啊，那么今天问题比什么都重要的是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要彻底搞明白。为什么我们才如如不动呢？欢欢喜喜把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了。啊，我就这一门，你看多轻松，多愉快。

一直念下去，直通无上道啊。啊，是为此门之玄门，这就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啊，我们确确实实。与一切法门同时具足相应，那么经此经中，具足，具是具足，显是显示。啊，此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华严经》上有，这个经上也有。啊，在哪里呢？如经中至心精进品，法藏比丘，于彼21具足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摄国土超过于彼。这是经文。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以前出家的名号，啊，他发了大菩提心，所以人生最可贵的是发心。啊，智慧能力差一点没关系，都不在乎。最重要的就是发心，你存的是个什么心？你存的心善，那经上讲纯净纯善，啊，智慧能力没有，烦恼习气一大堆，啊，可是这个人心地纯净纯善，自自然然就跟诸佛菩萨相应，相应就自然得到诸佛菩萨加持。你有没有困难？有，但是所有困难到时候通通都顺利通关了，那什么原因？佛力加持的。

啊，就像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

这一生当中遇遇到这个法门了，虽然造业很重，诸佛如来冥冥当中加持他，他不会退失菩提心，他不会改变方向，他这一生呢依然圆满成就。善根福德不是偶然的，是每个人许誓修成。善行里面什么是第一善行？中国人的老祖宗教我们，诸佛菩萨教我们，善根之根无过于孝敬。你看今夜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孝养父母，孝子奉师师长，敬子孝，孝心，用父母做代表表法，敬呢用老师做表法。我们的身身，这个肉身，得自于父母的。父母恩重，最大了。我们的慧命智慧得自于老师的，父母给我生命，老师给我慧命。佛法讲人有两个命，对待老师，报老师的恩叫敬，报父母的恩叫孝，孝跟敬是一个意思。地位是相等的，我通常称他们做根本，孝是根，敬是本。中国传统文化就在这个扎根，在孝敬两个字。没有孝敬，传统文化更没有了。传统文化叫什么？就是叫心经，叫孝敬。孝敬圆满了就成佛了。所以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要讲清楚讲明白了。不能含糊笼统啊。不能叫人摸不到边际。去学佛从哪里学习？从弟子规学习。弟子规里头讲孝敬。弟子规里的经文字字句句都是活的，活学活用。为什么？它是真实智慧。我们看到好像，这一句现在社会可以用，那一句它用不上。

啊，那是什么？我们智慧不够，用得上的用，用不上的暂时放在一边，不能把它删除。为什么？到我们智慧提升了，哎，看出来了，这就管用了。啊，所以千万不能说把不懂的都当作糟粕。啊，那么小孩看到的四书五经，他不懂，全是糟粕，那就错了啊！长大之后后悔莫及啊！不懂是怎么恭敬他，尊重他。为什么要恭敬？传了这么多年，传了几千年，都没有人把它废除掉。可见的，值得传下去，就有它的价值在。二是什么？二是我们不够深度。啊，从懂的先学，慢慢的不懂就懂了，到最后彻底明白了。所以，何学何用？他不是死的啊！经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活句子，不是一种讲法，时代版不是的啊！你看孔子，你就知道啊。学生问仁、问孝，你看孔子怎么答法。不是一个大法十几种大法几十种大法真是智慧啊！啊，凡是圣贤东西都是活的才值得人尊敬啊。怎么说都通，怎么说都圆融，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应付得了，活的那不是一个死方法。我们看一部经，自古以来的注解啊，汉朝时候人注解，唐人的注解，宋人的注解，明清的注解，你去看啊，都不一样啊！啊，从这上就体会到的是，他都正确，没错误啊！啊，什么时代都是时候，经文没改变，讲解不一样。啊，精神决定是关注的啊，词句说法不相同

对于古籍世世代代的传承肃然起敬了。啊，到什么时候你才完全明了？见心就明了了。啊，见心是孝敬功夫达到极致就开悟了。

听了老师的教导，他真敢啊，老师叫他去参学啊，他真去了，于彼20亿居之佛土。居之是古印度数字的单位，一个居之我们现在讲10亿，现在的数字10个亿是一居之，他真的是21个居之，21不是数目字，是表法的，表圆满啊。佛经里头像无弥陀经上用其表法啊，那个其是代表圆满，其的意思是四方上下，就是六加上当中叫其啊，圆满。华严用十表圆满啊，是从数目字，从一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是代表数字，十代表圆满啊。那么这部经里头有显教有密教，21居之，这是密宗的密教的啊，这里头什么法门都有啊，显教密教禅宗教下大乘小乘无所不包，21居之的意思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一个都不漏，通通在这里。法藏比丘全都去参访过，用现在的话说，他都到那边去做过详细的考察观摩学习。老师教的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十方世界好的记住啊，不好的就不要啊，用了五戒的时间，这大戒五个大戒的时间，这一桩事情做完了，总结出了就是48愿啊。48愿是于彼20亿居之佛土，啊，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做出了总结。从这个总结里面，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出现，这个世界的一真庄严超越一切无常啊，这一句话我们相信，我们一点不怀疑。为什么超越一切无常？它是一切佛刹里面真善美慧的集大成。

一切诸佛刹土里好的，全在他那里。一切诸佛刹土里不好的，他那里找不到。这是非常我们常讲合情合理合法了。极乐世界不是他想象当中生的，也不是老师世间自在王。 教他的不是啊，去考察，去看啊，这才合乎逻辑，才让我们这些人学得心服口服啊。我们看下面的文。 念老写的《经中二十亿居止佛土，表无量佛土》啊，二十亿是表无量，所以它不是数字。法藏比丘，摄无量佛土啊为一个极乐世界啊，极乐净土世界华严中。 一切诸法同时同处，为一大缘起而存在，具足相应之意。啊，《华严经》上有，极乐世界有啊。啊，这第一门，同时居住相应门，是十玄的宗门。 啊，实实在在呢，也就是本经的总相。

啊，那么你要问，大乘无量寿心，它的总门、总相是什么？是遍法界虚空界，无量诸佛一真庄严。是总相，那无量寿经就是无量诸佛一真庄严总相啊，本经实实在在也同此业大缘起而出现的，跟《华严经》所说的完全相同。这不是小事啊！啊，确实是无比殊胜庄严，又。全持功德品里面啊，有这么一段经文，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啊，这是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八功德水能随一切众生意，众生所欲随之冷暖欢喜，身前个个

我喜欢这个水热一点，他喜欢这个水凉一点，我们同时沐浴在水中，我感觉的就是暖，他感觉的就是凉。啊，能是一切众生的意思。啊，完全是随心应量。啊，这个是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极乐世界有。啊，随流速度的缓急，有人希望流得快一点，有人希望它流得慢一点。啊，还有深浅，有人希望水深一点，有人希望浅一点。人的希望不一样，个个不同。二次一水，能同时同出，满足一切众生心意。这是其他世界里头没有的，啊，极乐世界有。水是一法，众生的欲望是多法，而此一水能同时相应与一叶众生之意，此正是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那玄是玄妙啊，不可思议。啊，何况此水，复能同时。下面是经文：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甚深。啊，这是佛有声音。赞叹三宝啊！啊，乃至甘露灌顶受为神啊，这当中啊省略了。世尊在经文里举的很多例子，到后面经文我们都会读到。说德文如是种种深意，其心清净。为什么呢？他没有起心动念，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这个四句很重要啊，这是修行最高的原理，我们在先前会用功的，他就在这用功。眼见色，不分别，不执着。啊，没有分别执着，心是清净，外面境界也是清净。啊，有分别执着就生烦恼，心不清净，外面境也不清净。一定要懂得佛在大乘经里常说，色有心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常讲啊，
啊，只要把心关注了，外面境界随着你的心在转。啊，什么重要？心最重要，念头最重要。所以人要念孝，要念敬，整个宇宙就太平了。啊，孝敬里头没有是非人果，

说之不尽呢、啊。不但说不尽，无法想象啊。就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啊，全是心法。啊，宗门有一句话说得好。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啊，什么意思？真正明心见性，万缘放下了。啊，心里头一丝毫痕迹都找不到。啊，这个我们要学。心清净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境界，学清净，学不分别，让心正直平等，成熟善根。善根是本有的，你这样修啊，善根成熟啊，善根成熟跟如来就感应到脚，就如佛菩萨的境界啊，随其所闻与法相应。法是从自心变现出来的，当然相应啊，用心是用真心，用起心动念是妄心，是阿赖耶，用分别是用第六意识，用执着是用第七摩那识，啊，阿赖耶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全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妄心与法不相应，所以得造业。啊，真心与法相应，真心不可得。啊，自信不可得，自信所起的一切相用也不可得。所以心是如如不动啊，法呢，法也如如不动。这个境界好啊，那所以成熟善根，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

啊，这个相应就是大三空三昧。那么在极乐世界修行的人，其愿闻者你想听，想听华严，佛在那里给你讲华严；你想听般若，佛就在那里给你讲般若。无量无边的法门，想什么听到什么。而且还有个本事，本事什么？像阿弥陀佛一样，可以分无量无边身。啊，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为了要戒引十方诸佛刹土里头念佛往生的人。阿弥陀佛即化身呐、啊！啊，真身真身在极乐世界大讲堂在那讲经，没动，分身到十方世界，比电脑还灵光，电脑比不上啊！十方世界哪一个人成熟了？啊，要到极乐世界了，他马上就要去啊！啊，所以在我们想象当中，人至少啊，念佛人有三次见阿弥陀佛，啊，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念佛人至少见三次，啊，第一次呢，功夫成熟。也就是往生的条件去除了，但是还有寿命。啊，所以你一定会见佛。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啊，到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等于跟你受气，你知道将来决定我死还有多少年啊？那么寿命到了的时候，就是距离往生一般大概三个月到一个月，也就是往生一个月到三个月这个阶段，第二次见到啊，佛来正式通知你日期，告诉你哪一天佛来接引啊。第三次呢，就是佛来接引你的时候啊，跟佛走了，这身体就不要了啊。佛拿着莲花花开的啊，你坐在莲台上，花又合起来了，佛拿到这个花带你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上，里面有花有活了啊，就在花中，花没有开的时候，在花里头转八十乘四支，这不是自己修的，完全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弥陀对我们的恩德多大，我们这个身体父母给我肉身法相身，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的身法性身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

能让我们在莲花里头转八识成四智，这还得了啊？啊，所以花开见佛，跟佛的身相完全相同。极乐世界、平等世界，从什么地方开始平等？从身相。为什么身相大家一样的，心就平了？有的人相貌好，起傲慢心；有的人相貌不好，自己有自卑感，这就烦恼啊！所以阿弥陀佛看到十方世界还有这种情形，他不要。啊，所以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一样，相一样，这个烦恼生不起来。啊，居住的环境一样，生活环境一样。啊，见阿弥陀平等，每个人感觉到阿弥陀佛就是对我讲法，好像是一对一的教学。啊，在大讲堂里面，无数的这些往生的人，个个都感觉到阿弥陀佛关心我，跟我说法。十方世界找不到我，机会难得了，可别大意。啊，这个缘错过，那叫真可惜。学讲经，知识分子学讲经，最大的好处就是天天提醒自己。啊，所以在这个社会大染缸里头，没有被染污，靠什么？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讲给别人听，劝别人，首先劝自己啊。啊，自己是真正一堂课没缺。真正自立之后才能利他，没有自立怎么能利他了？下面说，所不语闻呢，了无所闻。你不想听的，听不到。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叫无上菩提心，阿凡作无，六多罗凡作上，三凡作正，苗凡作等，三又凡作正，菩提凡作觉，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圆满佛果所真的。啊，化身菩萨他所有的是三藐三菩提心。啊，阿耨多罗一定是等觉菩萨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习气断掉了，才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例子不胜枚举啊，是只是一水，举这么一个例子，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

啊，但能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每一个人的愿望，他都能让他满足。啊，个个闻其愿闻之法。啊，每一个人在水里头听佛讲经说话，就是听他自己所学的、所欢喜闻的法，与法相应。

除非之外，眼见的色，耳闻的声，鼻所嗅，舌所尝，身所触，意所知，没有一样不是随心如意。极乐世界环境多好啊，多么令人向往，谁不想去？

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信息，80年代一个小女孩七岁，听她爸爸讲极乐世界的庄严，就一心向往，天天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带她到极乐世界。念了3年，10岁，小女孩，阿弥陀佛真的接引到我身去了。他请他爸爸，把家里亲朋好友都要来，看他往生。一般人都不愿意，怎么听小孩胡说八道？又没有生病，怎么好好的人就会死呢？但是小孩很恳切，平常这个孩子也很逗人欢喜的。好吧，大家去看看，看看真的是假的。到时候，时间非常准确，真走。而且看到小孩坐上莲花转男身，女转男身，相貌庄严，坐在莲花向西方去了，全都幸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很可惜的，这篇文章不够详细。小孩叫什么？名字什么？没有写上。父亲有个法名，父亲以后出家了。都没有写清楚。可见华严十玄之宗门，以具体显示于本经，本经上真有。

啊，这就是古大德称无量寿经为中本华严，这依据不是随便说的啊，是选第二宗门，往下这是别门，别门有九。第二，广狭自在无碍门啊，大疏云，大疏是华严经疏钞清凉大师著的啊，华严经的注解，他举个比喻，如金池之金，见的千里之隐啊，这是用一个镜子，镜子多大呢？一尺啊，一尺这么大的镜子，镜子照外面能现千里之隐啊，外面的境界通通照在里面，镜子小不大啊，既用镜子来比喻狭，而千里之隐呢广啊，广狭自在无碍，本经发达誓愿品云，第六品所居法刹，这是指极乐世界广博严净啊，极乐世界非常非常大，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有量，极乐世界无量，我们这个世界有边际，极乐世界没有边际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法相所成的阿赖耶的相分，极乐世界是法性所成就的，法性没有限量，法相有限量啊，不一样啊，我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同居土就是六道，方便土就是四圣法界啊，是心性是变的，是有量的，释迦如来的十宝土无量的啊，释迦如来的十宝土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啊，华藏世界啊，华藏世界是法性变现的无量的啊，那么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也有方便有余土啊，这就是十法界，极乐世界也有，虽然有啊，它不是真的为师所变，为什么？每一个往生的人都转世成智了，也就是在极乐世界里头没有八十五十心所，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都是法性土啊，我们这个地方也是的，我们的同居土六道轮回跟十法界唯心所现，但是它有一个东西。

加了一个为时所变，性现实变。啊，所以它有生有灭。啊，我们六道十法界有生有灭。啊，极乐世界只有心现，没有实变。所以心现心生没有生灭。啊，没有实变。不一样的在此地。那而且极乐世界呢，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啊，六道里都只变成两道，有人天，啊，其他的没有。啊，这也是阿弥陀佛在当比丘的时候，发藏比丘，啊，访问十方诸佛刹土。诸佛刹土里面有很多有六道有十法界，啊，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好，他不要，所以凡圣同居土里面只有两道，人天两道，其他四道都没有。啊，所居的法界佛刹了，广播眼睛，眼是庄严，睛是清净，啊，美好到极处叫庄严，啊，广大没有边际。法性土不是法相，在哪里？跟自性一样大，自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既然是法性土，那也就是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我们往生很容易。啊，极乐世界三年没离开我们，当下就是。啊，阿弥陀佛一现身你就见到了，啊，一步没有动，就在极乐世界，就是啊。这个境界往生传里头有记载，啊，往生的人家人问他见到佛没有，见到了，极乐世界上就在我家里 啊在我堂屋啊，在我的房子隔壁啊，就见到了，啊，这个话是真的。啊，那么让我们想起来，《金刚经》上告诉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凡是实变的就叫有为，心现的是无为，实变的是有为。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像梦一样，梦醒了，痕迹都找不到。

梦寐以前在梦中还是找不到，自以为找到了，啊，其实全是假的，啊，这个比喻的太好了，太妙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一切困境，怎么想法了？梦幻泡影，啊，你妄想分别一切通放下，智慧就现前。就处理得很好啊！这是我们佛门当中说，佛菩萨冥冥当中加持的，你自己还没有觉得，但是事情已经办好了啊！最重要的知道，假的不是真的，不能把心放在这上。放在这上面错了啊！好事美梦一场啊，坏事呢噩梦一场。无论行没有行，痕迹都找不到。佛就告诉我们：应作如是观了啊！对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这样看法就对了，与实相相应啊。那么下面又用本经发大誓愿品，还是第六品，所居复杂。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几句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我今天同学给我一份资料看，上面写着他见黄念祖老居士，啊，见到老居士现观世音菩萨身，我以前没听说过。啊！但是有人告诉我，下莲居老居士、普贤菩萨再来的，黄念祖老居士、观世音菩萨再来的，我相信。啊！我从哪里相信？看到下莲老、黄念老一生的行医，他表现在外面的，啊，细心去观察下莲居老居士。十大愿望相应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念老，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晚年了，身体已经不好了。走路拄个拐杖，啊，注解大经，坐的时间太长了，缺乏运动，啊，情况很不好啊，真的得三宝加持啊。

啊，我每次到北京，他都非常欢喜。啊，我特地去看他，啊，向他请教。

慧解，慧解助解，谈何容易？啊，古往今来慧解的人很多，慧解到尽善尽美，让人挑不出毛病，就是这一次连功会尽，念老记住，妙极了。我们有幸遇到了，发现来乘船啊，发心。发扬光大，啊，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这个精根助得利益的人，我们想报佛恩，报二老之恩，只有这个才真正报恩。依教奉行，自己的理啊，决定生净土，做出好样子来给别人看，让别人对这个经产生信心。啊，只要一回头，一专注，没有一个不往生。缘太殊胜，利益太大了，这个经能不能救世界？难。每一个人都专注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人的心性自自然然就跟三归十善六度六合十大愿望完全相应，那就是世间第一等好人了。他怎么会做害人的事情？你害他杀了他，他对你还欢欢喜，还恭敬你，没有一丝好怨恨。为什么？身是假的，我的真的东西你没碰到，你害我是假的，这都是我不要的啊！你杀了我，我提早一天往生啊！谢谢你送我往生，佛法能解决一切问题啊！

学佛的人决定不会上街拿个旗子摇旗呐喊去示威，绝对不干这个事情。那这丢佛的人佛教用什么？三皈五戒。四十六度六度十愿，这佛法就这么多，不麻烦了。把什么样的人都教好了他是真实理、伦理道德，不能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可没有。伦理道德只能帮助你

生的人生啊，更好一点升天道。佛法能帮助你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六道里还有很多亲人舍不得了啊，舍不得怎么办呢？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你就有能力化无量无边身帮助你这些亲人，有这个能力啊！不到极乐世界没有这个能力。你要是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恨不得我离开就去啊！啊，怎么会给这些人争名逐利？这不可能的事情，笑话了。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我们心里念什么，就念这个。啊，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那就是阿弥陀佛说的表法，做好榜样给社会大众看。啊，社会变化非常复杂，非常多，看看真正佛弟子他是如何来应付。啊，随缘妙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随喜里头，积功累德，啊，这个积功累德，万缘放下，根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一句里面的意思，是以一刹之利用，遍彻十方，这叫广。一刹之相没坏，这是瑕，光瑕是一不是二啊，不要说这一个佛刹了，一佛刹里面的一微尘，一粒微尘，一粒微尘里头有整个宇宙，有全法界，一粒微尘没坏，无量无边的佛刹就在这微尘中。华严经上说的，普贤菩萨能入微尘，佛土供佛闻法度生，在一微尘里头，广下不坏啊。啊，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思议诸佛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

称，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223页，倒数第五行看起啊，倒数第五行：广狭自在无碍门。大疏曰：“如金池之镜，见千里之隐。盖镜与狭，而千里之隐呢与广。本经发达誓愿平云，佛所啊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啊。以夜叉之利用，一个佛刹，它的能量，它的作用，遍彻十方，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在其中。一个也没有漏掉，这叫广。这广的意思，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一刹之相啊，不坏。西方极乐世界啊，圆圆满满，没有丝毫破坏。那利用无限之广，它起的作用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都在这一刹里头见到了啊，与一法之下不相妨碍，个个自在啊，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就这个意思啊。现德里头没有大小，故名广狭自在无碍啊。下面又说：“于见诸佛净国庄严，在极乐世界，你想见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

其余宝树见解啊，极乐世界的宝树放光，光中现刹，在宝树里头见到，犹如明镜独其面相啊，就好像你在镜子里面看到面孔一样。一佛如是，同名广狭自在之学门。

经上还有例子很多。观经里面跟我们说的，正报里头，阿弥陀佛报身啊，现在十宝庄严土，这个身有84000相好啊，一般经上讲的释迦牟尼佛的身32相80种好，弥陀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随性好，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见到十方一切佛刹的一真庄严。佛的报身不增不减，十方世界隐现在其中，这是身现场。华念老这里举的例子是宝树现场，那由此可知，广狭确确实实没有妨碍啊，自在无碍啊。啊，《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尤其是不可思议。华严讲一微尘，啊，微尘之小，我们无法想象。啊，到现在比较有个清楚的概念，科学家发现了，啊，佛所说的极微是极微之微，啊，被科学家发现了，啊，多大呢？科学家叫它做微中子，啊，称中微子也可以。他说，100亿个微中子，把它纠缠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1个电子。电子肉眼看不见，围绕原子核旋转的电子啊，这个原子的构造却就像一个太阳系一样，当中是个太阳，许多行星围绕它啊，原子也是如此，当中是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围绕着它转啊，微中子多大呢？是1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啊，100亿个微中子，体积等于1个电子，这么小的东西里面有圆满的宇宙啊，法界虚空界都在里头，法界虚空界没有缩小，
即为时没有放大，啊，他们没有障碍。这才是真正的自在无碍啊。那谁能进去呢？华严经上说，普贤菩萨能到微尘法界里面去参访诸佛如来，供佛听经啊，普贤菩萨可以做到啊，这就代表了等觉菩萨没有障碍。那如果像大乘里面常说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八地以上就有这个能力了啊，神通自在啊。所以中国古人有两句话，这两句话了，几十年来，我们对他就存疑，就怀疑。啊，就是说大小，给我们讲大，大到什么程度？没有外，大而无外；小呢，小而无内。我们中国古人说这两句话，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这个说法与释宣门相应。啊，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应化在中国？那一些境界确实是佛境界啊，他们来说出来如根道都有，我在年轻的时候对这些事情好奇，向老师请教，老师回答我是理上讲得通，佛菩萨应化来，事上没证据啊，他们有暴露身份，没有说他是哪一尊佛、哪个菩萨来应化的。啊，理上确实可能。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法华经》《普门品》里都讲的三十二应。啊，宇宙确实非常奥秘，深奥神秘啊，大乘佛法把它讲透彻了，讲清楚了，科学哲学这是他们最高的命题。什么时候能得到答案？啊，所以大乘佛经确确实实
是高等的哲学，高等的科学。啊，科学往后越进步，跟佛经上讲的就越相应了。十玄第三，一多相容不同门。啊，大疏是《华严经》疏钞，举大疏里面的说法，若夜色之千灯，光光相摄，该一中有多，多中有一，是为相容；而一多之相不摄，是为不同。一多相容不同门，啊，下面《华严经》上经文，《华严卢舍那佛品》里面说：“以一国土满十方。”设方如一也无余，世界本相也不坏，无比功德故能耳。啊，这都是无法想象的境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一土满十方，十方入一方，这相容之意，本相不坏，这是不同的意思。极乐世界如是。

极乐世界是发心土，我们这个世界是发相，法相还是依法性，没有法性哪来的相？那我们现在问题在哪里呢？迷了，着相不见性，这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什么样子？从相当中见性，这就叫大彻大悟。啊，见性之后怎么样了？一朵相，一朵相融不同啊，他见到了。这十种玄门，他全看到了，在哪里？就在当下。这入诸佛境界，佛境界不在外面呢，佛境界

距离我们不远的，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啊，一根多同时见到，一点障碍都没有。啊，一国土满十方，这是说诸佛如来的刹土。啊，十方诸佛国土，在这一国土里面，你也通通见到。世界本相没有坏，娑婆是娑婆，十方是十方，没有破坏。十方如一方，这是相容。本相没有坏呢？这就是不同，同中又不同，不同里头又同。这是无比功德的成就。本经

弥陀宝相普心愿文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这是极乐世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极乐世界一切万物当中，任何一物皆为无量宝相所成。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物质都是珍宝。珍宝有香气，那么就是无量的宝相，入于一物，表一切法如一法。无量的宝相在这一物，这一物是任何一物，不是指哪一物。极乐世界一一物里头都含着有无量宝相。这个表，一切法如于一法，表一多相容，又一物之一相，与众相之多相呢共存。表两相不同，又此相呢又遍于十方。这个香气遍十方世界，我们这有没有呢？有。我们现在的鼻根有毛病，所以闻不到。如果我们恢复正常

我们就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我们眼睛可以看到，那个地方佛说法的音声自然天乐，我们可以听到极其美妙的音声，确实没有障碍，因为它都是遍十方法界的我们迷失了自信，六根的能量大幅度的生起障碍，应当看得见的看不见了，应当听到的也听不到了。《金刚经》上说，无眼圆明，实际上无眼是一个眼，一个眼迷惑有前身不同，佛的眼没有迷惑，他什么都见到。佛的耳没有迷惑，他什么都能听。我们迷了这个肉眼各一张纸就看不见了天眼没有问题，各一张纸可以看见我们讲它能透视它感人身体是透明的看墙壁也是透人的，墙外面人他看得见，我们叫天眼这是我们本能，没有奇怪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要修定，消沉粗苦须陀洹，大乘菩萨初信位的菩萨，他们把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断掉了五种见惑断掉了，他天眼恢复了天耳恢复了，我们讲六种神通这两种恢复了，他能看我们凡夫看不到的东西，他能听我们凡夫听不到的音声须陀洹小小神，这叫入佛门了这个神通没有现前，学佛没入门呢，这个要知道入门一定有这个现象。那从粗果升到二果，这个能量又出现了两种，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宿命通，我们过去一世二世三世十几世几十世都知道阿罗汉能知道过去生中五百世，再往前呢他也不知道，菩萨知道
啊，那我们知道，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其实就是定功功夫五十一种功力不相同，越往上面去能量越大啊，所以到八地能量差不多跟佛一样，就是完全障碍全部突破了。啊，成佛恢复自己的本能而已。楞严经上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你成佛有得到什么？没有，你一样都没得到。你所得到的全是你自信本来有的，只是过去迷失了，现在恢复了。啊，所以是你本有的，不能叫得。啊，得是什么？得是从前没有啊，这才叫得了。本来有的迷失了，现在不迷了，它恢复正常了，这怎么能叫得呢？所以说，圆满菩提，修行圆满了，到妙觉如来的果位了，你什么也没得到。啊，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相好，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就有的。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他说出来了。啊，他开悟说了五句话，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何其自信，就没有想到啊，自信里的里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相好啊，一切无量是自己自信本自具足的，自信外面什么也没有。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从自信求，不能从自信以外。啊，自信以外什么也没有，自信外面那是模糊。啊，要从自信。啊，佛家修行，修自己的心呢，这个要懂得了。啊，修自己的真心，这是福。啊，修自己的妄心，那不是福，这是外道。啊，佛法是讲真心。啊，真心就是福，真心就是菩萨。说佛是讲本体，说菩萨是讲这个本体起作用，起作用就是教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也回归到他的自性。这是佛陀教育。啊，那么这一段念老在总结啊，还用这个比喻，又慈相便于十方，佛名啊，一法便于多法，用相，相是一法，啊，他能够遍十方，十方世界都能闻到，所以一法便于多法，更显

多相容，不同之妙。业里头有多，多里头有异，互相包容又互相不妨碍，这个妙啊。下面第四段，诸法相即自在门。第三是讲相容，这一段呢要说相即，净矣。华严是注品，华严经在中国有三次翻译啊，最早的东晋啊翻的这个华严，我们叫它做六十华严。六十卷，唐朝时候有两次翻译啊，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第二次翻译舍查难陀，一共翻成八十卷，叫做八十华严啊，唐德宗。贞元年间，西域有一个小国，国王对中国皇上进贡，就是送礼物，礼品里面有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如法界品啊，这一品呢完整没有欠缺啊，翻成中文四十卷，就称四十华严啊，第三次翻译的。那么这些译本通通都保存下来了啊，大藏经里面都有。净矣是注品里头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譬如水之于波，一水呢比喻一，一波呢比喻多啊，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彼此相即也，而各自在，故云相即自在。前面讲相容自在，这个地方给相即自在，现在就是啊，啊，水是静，是没有染污，没有动摇，这水的相，水平如镜，它的作用是照见。啊，波是波浪，因为风吹到水，水起了波浪。波浪不平，波浪不能照见，那但是波浪就是水，水就是波浪，体是一个，相不一样，波浪是动的，水是静的。啊，水能照见，波浪不能照见。啊，念老给我们解释，譬如水之于波，以水比喻一，

一波比一多，波浪太多了，尤其我们站在海边上，啊，观海浪，啊，波即是水，水即是波，彼此相契，而果自在，故云相即自在。第二个比喻，又大疏云，这是八十卷华严的注解。清凉大师做的，他举了个比喻，如金与金色二不相离。黄金的体，与黄金的色相，是一不是二啊，一体现两种相，两种相是一体。二不相离。至于本经，法藏因地品云，啊，本经有诸法相即自在的意思。啊，举出本经的经文，世尊能言一言身。有情个个随类解啊，这是人生佛为大众说法，佛是一个人生说法，听众很多很多，种类不齐，言语不相同。啊，佛以一生说法，听众每个人所听的，佛跟他讲相同的话，佛有这个能力。啊，不但每个人都听懂，每个人听的都是我们自己使用的语言。啊，好像通过翻译一样。啊，实际上没有人翻译。更妙的呢，每个人所听讲的内容不一样。啊，我想听华严。听的真的给我讲华严经，你想听无量寿经，你听到就是讲无量寿经。啊，那个人想听法华经，他听确实就是法华经。啊，程度浅深完全合乎你自己的意思，你的程度浅，他讲的浅。你的程度深，他讲的深，这叫有情个个随类解。极乐世界妙啊！到你见性的时候，你也有这种能力。啊，跟一切众生说法，不需要翻译。你的音声发出去，他说哪一种语言，他听的就是那样。

无比功德就圆满了，那为什么？信德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我们现在的心被染污了，自性功德不能现前，我们现在起作用的。 全是阿赖耶，阿赖耶要靠记忆，记忆是阿赖耶里面落些种子，我们学过的东西，阿赖耶里头等于说有档案、有资料，要把这些资料取出来用。 这不是见性，见性没有阿赖耶识，不需要这些资料。自性功德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自然现前，不一样啊！所以修行一定要知道。 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净土不例外，门门都是见性，才叫圆满。没有见性不圆满，圆满的见性。 就是妙觉如来，这是菩萨所希求的果证。他真果就是真妙觉，圆满的回归自性，就这个意思。 这下面又说：“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佛现身是一身，叫法身。一切众生随类见，众生想见佛，他看到就是佛像。那个人想见观音菩萨。” 他见的就是观音菩萨像，另外一个人我要见弥勒菩萨，他看到就是弥勒像，不一样。早年我在香港讲经，圣义法师告诉我一桩事情。 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开放，我第一次来讲经，77年，好像是80年，还没开放。圣一法师跟另外一位法师两个人到大陆普陀山去参学。 普陀山观世音菩萨道场，从定海那边过去。大陆有一位法师陪他，他们三个人，到朝音洞去拜观音菩萨。听说在那个地方拜了，洞里面呢，观音菩萨会现身。 让你看到，这三个人就在洞外礼拜，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三个人都欢喜。离开之后，三个人就说了。

看到没有？看到了，都看到了，什么样子？说出来啊，三个人见到的不一样。啊，深夜法师见到的是头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那个帽子，戴那个帽子，全身金色，啊，站在那个地方，他看到这个像。啊，另外一个，也就是跟深夜法师一道去参访的香港的法师，他见到的是白衣观音。啊，我们通常看到塑造的像，啊，见到是这种像，手上拿着净瓶，拿着杨柳枝。啊，大陆一位法师呢也见到了，他看的是一个出家人比丘像，啊，是一位年长的老比丘。三个人同时去拜，同时看到了，果然见到的不一样。菩萨是现一个妙色身呐、啊，众生随类见的不一样。夜明，夜阴中有一切阴，夜深中呢有一切深，一切皆一，一切一切，多界是一，一界是多，如水鱼布。水平的时候是一，水多的时候千波万波，啊，一水多波，是相即自在之意。又经中，这是我们这个经，歌叹佛德品，其俗三华。皆于空中啊，何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啊，这是极乐世界空中庄严之相。菩萨们散花功夫，花在空中，啊，自自然然就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盖，花盖。花呢都朝下，我们看起来非常之美。啊，那么多花，很多花变成了一个花盖，多即是一。一花当中含有多花，这就一即是多，啊，这个花盖里头许许多多花，是为本经中显现的第四玄门，诸法相即自在啊。那么再看底下一段。第五，隐秘闲聊居城门，这是隐现。慧能大师
明心见性。他的报告第三句是因，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是因。第五句是现，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万法是现。哦，不生万法的时候呢，本自具足。隐显同时看到是明心见性的。啊，我们凡夫隐秘见不到。啊，一定是闲聊我们才能见到。隐显自在啊，隐显具称啊，啊，这是心的。花严大疏里面有一句经文啊，从比喻若片月成空，慧明相宾啊，这句话的意思盖指隐处居显，显处居隐，隐显同时。晚上的月亮，有一层薄薄的云彩盖住，看到月光若隐若现啊，实际上在白天我们常讲日月同辉，我们常常看到啊，月亮跟太阳同时看到，月亮在东方，太阳在西方啊，看得很清楚啊，看到这个景观，本经立佛现光品，有这样一段经文：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啊，这是放光，光从手掌当中放出来的，普照一切，祝福世界。一切祝福世界在佛光当中显现出来。啊，十诸佛国皆悉明现的如出夜旬，夜旬是很近啊，诸佛世界就在眼前啊，这是阿弥陀佛以他的神通把诸佛世界视线在面前给大家看，那又你看得很。

很清楚，乃至泥泥，这是地狱。溪谷、山谷里头的小溪，幽冥之处，习大开辟，皆通一时。

阿弥陀佛以神力，十方世界里头有六道，让你看六道里面的地狱道。这是隐秘最深的。这个地方更最深的地方见到了，其他的都不必说了。 幽冥之处，这个幽冥包括恶鬼道，包括畜生道，有一些畜生我们看不见，因为它在幽冥之中，西部幽冥，我们不容易看见，悉大开辟，皆通一色。 佛光当中，全都照见，犹如借水，这是取个比喻。借水是大水，是大山寨，里面的水灾。 火灾能烧到初禅天，水灾能淹到二禅天，风灾能吹坏三禅天，四禅没有三灾了，所以四禅叫福田。 六道众生，福报最大的，住在四禅，四禅没有三灾八难，三禅还免不了风灾。

四禅十八层天的，何况人间？那我们看到人间里头也不少动物，啊，怎么能会不遭难呢？要怎样才能避免灾难呢？这就要靠佛菩萨了。佛菩萨大慈大悲呀，事先在了道，教化了这些迷惑众生，帮助他们断恶修善，破迷开悟，就能化解三灾八难。我们要明白了，佛菩萨与我们有大恩德了。过去的人知道，现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过去从小

有父母教你，有老师教你，有长辈教你，社会大众都在那里教你，你知道。知恩就晓得报恩，怎么报？依照圣贤教育去奉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特别是佛陀的教育。佛教导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开悟见性，没有这个能力，都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所以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决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功德圆满了。有能力自己觉悟。但是怎么好都比不上求生净土。为什么？自己修行时间很长。51个阶期，一步一步向上提升，要多长时间？要5量劫。很不容易啊，没有像到极乐世界那么快速。极乐世界是成佛的捷径，是成佛最近的道路。一生当中就能圆满成就，不用经过结束，不需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体环境做了一个大的转变，转80乘4支。换一句话说，恢复我们的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法性土，到极乐世界就恢复了。法性身、法性土有什么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不生不灭。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有苦啊！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只有心性，没有识变。识变成智慧。阿赖耶变成大圆心智，摩那变成平等心智，第6意识变成妙观察。

前五识变成尘所作之，所以极乐世界没有烦恼啊。连烦恼的习气都不存在，这个地方不能不去。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能跟极乐世界相比。这个法门是第一法门的，稀有难逢啊！很容易修成，但是很难相信。一切诸佛都说，这是难信易行之法，成功太快了。我们遇到无比的幸运啊，这一生能掌悟就圆满菩提。我们再看下面的文，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的汪洋浩瀚，为见大水啊！这个确实，这是大山寨里面水灾啊！淹没到二禅天呢！用这个来表。一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了，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这是用这个大水比喻佛的光明。这个借水，把世界上所有一切统统淹没了。实际上，我们地球上70%是海洋。海洋里面有山川，有大地。完全被水淹没了，看不见了。佛光也如是，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一切刹土。

我们接着看下面念老的说起啊，表一切法即于佛光之一法，这一法，一法是佛光，显而一切法具也。那佛光一照，其他的光啊，全都不见了。啊，好比白天，太阳出来了，我们地球上所有能发光的这些灯明，它的光

都显不出来了。啊，看到佛光，唯见佛光，啊，明耀显赫。

佛光显而一切法具也。那此图万物圣贤光明，菩萨有光，在佛光之下看不到了。辟支佛有光，阿罗汉有光，啊，在佛光之下了都没有了，都看不到了。这是隐显具成第五玄门之相。啊，第六，微细相融啊，案例门。大疏运，清凉大师《华严经》注解，如琉璃品，成都戒指，用个比喻来显示。琉璃瓶，古时候没有玻璃，啊，就是琉璃。琉璃，现在我们叫它做水晶，啊，透明。用水晶做瓶子，内外透明，里面呢装芥菜籽，芥菜籽很小，可以装很多。啊，成都芥子，以上过门，贤明广狭无碍，一多相容之意。那么坚持第六门呢，更指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一镜中隐现万象。微细相融，第六门华严上说明的啊，无论如何微细这种里面的含容一切诸法，啊，经上讲一毛一尘，毛是汗毛，汗毛尖端，啊，身上汗毛尖端，这么细的毛，尖端，一粒微尘。啊，一个毛端，一粒微尘。微尘在哪里？就在毛端。这一粒微尘在毛端上，它不会掉下去。啊，无论身怎么转动，不会掉下去。为什么？它太小了，毛比它大，毛有吸引力把它吸住。啊，像地球上一样，地球很大，引力很大，地球上。

所有一切物质不会跑掉。虽然地球有很大速度在自转，这里面统统不会丢掉。这叫引力，地心引力，是一毛的引力，那一尘在这个毛尖端上如如不动。这个尘之小，毛之大，尘很小。但是这一尘当中啊，有无边刹海，无量无边诸佛的国土，在哪里？在一尘当中。那么这一尘，《大乘经》里头叫做即微色。佛经上的名字叫即微色，又叫做即微之微，又叫做灵虚尘。它是物质最小的现象，这个物质呢不能再分，你把它一分，分作两个，它就没有了，它就不见了，所以叫灵虚尘，跟虚空做邻居，一分就不见了。这个东西被现在量子力学家找出来了。我们也不能不佩服这些科学家了。科学家用什么方法？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就是分析。大概在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当时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不能再分割了。随着这些年科学的进步，仪器越来越精细，能把原子打破。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原子被击破之后，发现里面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有这么多东西。那么再把原子核打破，再把电子打破，再把中子打破。现在有这个技术啊，以前没有这个技术，没有这个仪器。一代比一代进步。把这个原子打破之后，发现基本粒子，更微细的东西出来了。这些基本粒子再打破，发现夸克，夸克还不算最小，再把它打破，发现微中子，这很小的，再把微中子打破，物质没有了，发现什么呢？发现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这些科学家恍然大悟啊！原来物质是假的，所以他们发表报告，根据他们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之存在。那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个事实真相被发现了。那么发现报告的结论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佛说极微之微打破了，再分了就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是什么东西呢？是念头波动产生物质现象。所以佛说色有心生，相有心生，说色说相都是指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佛说了，从念头来的，从心生的。科学这一个发现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革命性的发现。他们提出来西方科学这400年当中走了一个很大的误区，造成许许多多的错误。根本呢就是二分法，把整个宇宙分为色法心法，这是错误。色跟心不能分，是一桩事情，而且是色有心生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念头生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第一个就用在自己身体上，你的念头正纯正纯善，你的身体就健康，百病不生。生病呢一定由不善的念头所引起的，不善的念头制造出带病毒的细胞，细胞是物质现象。所以佛家讲贪嗔痴叫三毒，贪嗔痴慢疑叫五毒。如果心里有这些东西，你的身体细胞里头就带着有病毒，那就是一切病的根源。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把病毒放下，与一切法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你身体完全健康，你的细胞没有一个带病毒。所以念头可以治病。现在这个发现引起科学界的很大的震动，但是一般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承认，所以叫前卫科学。还有待证明。他们到处收集证据来证明这个理论是真实的。收集证据的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得重病。

医院放弃治疗，这些人就等死。那么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信仰宗教的，他们就找这些人来做实验的对象。信仰宗教人知道寿命不长了，只有一两个月了，他万愿放下，一心祈祷，求神带他到天堂去，带他到天国去，把自己的病呢不理了，通通放下了，根本就不想他了，只想天堂，只想神，想上帝。念佛的人只想佛，想极乐世界，其他的通通不要，一念不生。这样过一两个月没死，再去检查病都没有了，好了。这个医院医生说这是奇迹，无法解释奇迹，但是真的，真有不少人健康恢复了。那么现在应该这个例子相当丰富了，不但能治生病，而且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为什么？地球上灾难也是我们贪嗔痴慢疑变现出来的。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贪心感应的水灾，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的上升，这都属于火。脾气太大了，嗔恚心太重，愚痴所感应的是风灾，傲慢所感应的是地震，怀疑所感应的是山崩地陷。高山倒下来了，大地突然陷下去了，山崩地陷，现在这些灾难到处都有。山崩地陷以前有听说，但是很少，现在好像很多，很多地区都发生这个现象，地突然陷下去了，怀疑这贪嗔痴慢疑误读啊，我们的念头改变了，地球灾难就没有了。地球是人居住的地方，人要像个人，人的标准是什么？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中国人的标准。那么佛的标准，佛告诉我们，人修中平实相，天人是修上平实相，感得天人天道，人道是中平实相，修罗罗刹他们是下平实相所感得的。福报很大，福报往往超过我们人间，
为什么叫他做下品食神？实际上他们所修的上品食神。为什么上品变成下品？因为他有傲慢，他有嫉妒，这个严重烦恼没有放下啊，带着傲慢嫉妒修上品食神，果报叫阿修罗，有天人的福报，没有天人的德行，天人慈悲也。啊，他们嗔恚心重，报复心重，嫉妒心重，再把他们这一道啊称为三善道里面最后的一道啊，修罗道，人天修罗。啊，那么下面有恶鬼道，有畜生道，有地狱道。啊，恶鬼贪心所感，地狱嗔恚所感，畜生愚痴所感。所以我们要断贪嗔痴，永远没有三恶道。六道轮回从哪来的？从人的念头所生的。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说得好啊。啊，现在被科学家证明了，一切法真的从心想生。心想从哪来的？啊，追根究底，现在科学家底下这个命题，就是念头到底是什么？现在在研究这个，啊，研究的报告不少，啊，很多书店都能看得到。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都是这一类的报告。啊，越来越靠近佛法了。啊，佛告诉我，念头从业相生的。啊，佛经不叫念头，叫转向。啊，物质叫境界相，境界相从转向生出来的，转向从业相生出来的。业相是什么呢？大乘经上常说，意念不绝，意念不绝就是业相。啊，不绝是动的，绝是不动。啊，所以佛家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什么通通修定。不是别的。所以经上说得好，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不管哪个法门，通通修得成定。啊，为什么修定？因为自性本定，真心是定的，妄心是动的。我们现在有念头，有起念，念起念灭，这是妄心，这就是阿赖耶。
啊，真心真心不同，所以我们能放下妄心，妄心起心动念，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啊，真正修行怎么修法呢？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是慧，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清楚明了，没有起心动念，这是定，自信本定，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这就叫佛，这就叫本来面目。啊，你本来就是这样的。华严经上说，本来是佛，本来成佛，佛不从外头来的，放下就是。那我们念佛是用念这一句佛号的方法修定。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榜样，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三样我们都不能跟他相比，

弥陀经上所说的，弥陀跟无量寿是同一部，可以相同。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什么叫善根？善根是智慧。一接触就不怀疑，就相信，这是善根的。福德是什么？福德是定，是清净心。那我们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天赋，生下来就有啊，这叫善根。啊，福德是什么？真诚，啊，待人，真心待人。不是妄想啊，清净心里头没有被染污，恭敬敬人敬事敬一切万物。啊，我们在金忏佛寺里头拜忏忏仪，第一句话，一切恭敬。我们会念没做到，口里恭敬，心里头没有。啊，要身口意，通通去除。印光大师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

一个人有这三样啊，真诚、清净、恭敬，这个人有福啊。海贤老和尚通通具足。

啊，就那么样听信、听话、真干。啊，对人、对事、对物，恭恭敬敬。啊，这样的心态念佛，老师教他念佛，他接受了，一门深入。他念多久成功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许许多多念佛往生的，大概在三年，啊，三年前后，啊，是不是？他们那个时候寿命都到了，有人问过。我说没有那么巧的事情，两个三个或者可能，不可能有那么多啊！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三年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能够自在往生，我想去就去得了。啊，这样的功夫，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你好好念三年，一心一意想西方极乐世界，像刘子在外面过了很苦的生活，流浪在外面，想老家。啊，想自己的父母，啊，想上三年，阿弥陀佛就真来了。啊，就是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是现前见佛。我们功夫一得力，佛知道了，他来安慰我们，啊，增长我们的信心，来告诉我们，你还有多少年的寿命，啊，等到你寿命到了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看。这就等于给他做了证明了，这哪有错的呢？啊，自己很清楚。那么有些聪明的人知道机会很难得，还有寿命不要了。啊，我现在要求跟你说。佛会答应，佛很慈悲，有求必应。啊，那么佛会告诉你，啊，答应在什么时候来见你？啊，有人。两三个月之后，有人一两个星期，个人情形不相同，佛替你安排啊！啊，第二次见面就是给你约定时间，啊，约定的时间长的。

三个月，短的三五天，啊，一个星期，你可以准备后事，啊，准备到极乐世界去。所以第三次见面，你看到佛带着莲花来接引你，啊，一般往生应该是三次见佛，啊，海贤老和尚那么长的寿命，我觉得不是他自己的，是佛力加持的，啊，为什么？要留着他表法，这么个意思，我们要清楚啊！啊，他出家，到他往生，92年。啊，92年这么长的经历，我们大家对他没有怀疑了。啊，你要问我，这个老和尚跟阿弥陀佛见面多少次了？我的估计至少10次以上。时间这么长啊，92年了，啊，决定不是3次，啊，10次以上，常常见佛，啊，功夫，他决定是上上品往生，决定是理一心不乱，所以他说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人所说的。啊，他有没有道理？有。啊，因为他老实，他正干。他3年功夫成品，再3年事业心不乱，再3年理一心不乱。得到理一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应该在什么时候？40前后，他就得到。啊，每个人的缘不同，每个人呢，使命不相同。啊，他的使命是给我们表法的，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表法就是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在我们这个大时代，念佛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成佛，就学他那个样子就行了。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把他的光体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啊，一天看3次，一年看1000次，就成功了。你也有能力往生。一年的时间，啊，一天看3遍，念10000声佛号，啊，天天不缺，一年，你一定会成功。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这。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

大清可著第225页啊，225页倒数第四行十玄的第六啊，六微细相融安理门，大俗语凡是说大俗都是华严经清凉大师的俗抄啊，简称为大俗啊，俗抄里的俗，如琉璃瓶沉多戒子啊，这个琉璃瓶里头装了很多的芥菜籽，以上各门贤明广狭无碍，一多相容啊，这是前面啊说这一些不思议的境界。那么今就是第六门啊，今此第六门更知啊，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一境中应现万象。这是讲起极其微细啊，古大德所说的其小无内，换一句话说，没有大小，所有一切对立的法都是假的，都是众生错觉所产生的啊，事实上完全没有啊。这一桩事情在初学的时候就要把这个错误看法放下，五种见惑里头的第二种啊，第一种是身见，六道众生都把身体当作自己，这是错误啊，这一关不能突破，所有的烦恼都断不了啊，这是断烦恼第一关。那身到底是什么？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也有相当的体会，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啊，这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衣服穿破了穿脏了换一件，身体也如是，身体衰老了不好使用了换一个，其实身不是我啊，身要是我，那身灭了我也就没有了啊，这个讲不通，我是不生不灭的啊，真我啊，我们不得已加一个真字啊，真正的我是不生不灭，真正的我是干净的，没有染污的啊。慧能大师开悟说的五句话，那就是真我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那么这个我们把它看作衣服一样，也要爱惜，也不能够随意糟蹋它。

啊，人民爱物啊。啊，他得来也不容易啊！啊，父母细心把他养大，我们得到这个身体，要感谢父母啊，养育之恩呢，没有父母养育，这身体怎么会存在的今天啊，不但父母有恩，万物与我都有恩啊，看你从哪里去体会。所以佛家讲报恩，要报四重恩啊，这四种对我身体能存活在这个世界都有贡献啊，第一个是父母，第二个是佛菩萨，就是老师有教育我们的恩德啊，第三个是国家，国家有保护我们的恩德，没有国家的保护，你一切的活动都没有安全保障，这国家有大恩啊。第四个是众生恩，所有一切众生，我们生存所仰赖的一切众生的照顾啊，一切众生的经营，我们的衣食住行才能完备，少一样都不行啊！所以佛门之道，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那我们每天吃饭，这一碗饭，多少人的力量，才成就这一碗饭？啊，穿的这件衣啊，多少人的心力体力啊，怎么能不感恩呢？啊，恩要感谢，感谢恩人啊，一切众生都是恩人，这才是尽孝，这才是尊师重道啊！现在人都不懂了，没有人教他，虽没有人教，但是事还是一样，你每天吃的穿的有这么多的便利，多少人在为你服务，我们都没有想到啊！啊，人有感恩之心，人人都能感恩，这个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啊！不是小事。佛陀一生从落叶园到双树间实现半涅槃，48年，天天在讲，天天在劝啊，六道凡夫确实业障深重啊。

真正听懂的人不多，可是佛不舍一人啊，听众当中有当机的啊，那是什么？那是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依教奉行，修行正果啊。还有一些业障特别重的，听不懂的，听不懂的也好，给他种善根啊。阿赖耶里头落下佛陀的种子，给他来生后世做增上缘。那这就是没有一个众生不得度，有是现前成就，有的是来生后世成就。换一句话说啊，见到佛了，听到佛了，接触到佛了，没有一个不成就的。那这个恩德有多大？那么这个第六门，微细相融，告诉我们，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这么强的引力，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那或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或一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所以这一个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有小千、中千、大千啊，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啊，所以有十亿个银河系啊，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有十亿个银河系，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一个佛刹，宇宙里的多少佛刹呢？说不尽，真正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那么这么多的佛刹可以出现在极其微细的一毛一尘当中，这就说什么呢？大小无碍啊，华严经过去我们学过，经上还举了例子，什么人能到微尘中世界里面去观光游览啊，经上说普贤菩萨能去啊，谁是普贤菩萨？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所以古大德说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是有理论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无量寿经一开端，得尊普贤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这些人修的是什么法门？都是修的普贤法门。那说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没说错啊。

所以真正求往生的人要发普贤愿，为什么？他相应发普贤愿，往生极乐世界特别顺利啊，跟极乐世界所有的大众那叫同心同愿，发四十八愿跟阿弥陀佛同心，修普贤十愿是跟每一个同学同愿啊，特别相应啊，普贤菩萨这十愿看起来也不稀奇啊，实际上呢他无比的殊胜庄严。为什么？你要看他用什么心去修。你在这上你就看到了。啊，他超过一切菩萨心愿。啊，那就是他用纯净纯善的真心。所谓纯净成善，普贤是等觉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普贤心。啊，这十愿都没有起心动念的真心呢？啊，为什么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妄心？真心，慧能大师开悟第四句告诉我们：何其自心，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真心，真心是如如不动，起心动念动了。啊，起心动念是叫无明，一有起心动念，真心里面变出一个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业相就是起心动念，阿赖耶是这么来的。啊，起心动念没有原因。啊，没有原因说明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所以这个无明称为无始。无始无明。无始什么意思呢？没有开始。要有始有终，那就有真的了。啊，无始，当然它也无终，所以它是真的，没有开始，就是一念不觉，一念觉，凡夫就成佛了，一念不觉，它就叫做凡夫，啊，六道的凡夫。个个都是一念不觉，这一念就是当下，不是前念，不是后念。金刚经上说三心不可得啊，前念已经过去了啊，现在这一念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说现在已经成过去了，未来还没到，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统统不可得，全等于零。

凡夫成佛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觉悟了就是佛，不觉就是凡夫。不起心不动念难的，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啊，那怎么办？世尊慈悲，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让我们先放下执着。

执着起什么作用？执着制造六道轮回，不执着轮回就没有了，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之所以呢不能出轮回，出不了轮回，就是执着不能放下啊。执着从哪来？从分别来的。分别从哪来的？从起心动念来的啊。所以你放下执着成阿罗汉，放下分别你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成佛了啊。在十报图里面称你做法身大士啊。十报图是真佛，没有圆满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天台大师六界佛里头叫分真即佛啊，最后是究竟即佛，那是圆满。那这些理事我们在经典里面学习的很多，所以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啊。有这个概念呢，重要要修行。修行怎么修法？六根对六尘境界，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这是按迷从浅到深这个顺序来的。那修行呢，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是修行人走的路子啊。如果样样都还执着，那在佛法里面讲，你虽然通达经教，没有把经教讲错，你是有解无行修福，没有修慧啊，出不了六道轮回。要想真正出轮回，要真干，要修啊。净土宗是最方便的，前面祖师大德讲过，就近方便啊。这方便是什么？就是一句名号，我执着念头才生阿弥陀佛，用这句佛号把执着念头打掉，这是真修净土啊。他能够得四义心不乱，得四义心不乱就是证阿罗汉果，见思烦恼断掉了啊。分别心才起来，阿弥陀佛，通通念头不起则罢，起都落在阿弥陀佛上。

这是究竟方便的。用这一个念头，阿弥陀佛这一念，所有念头全部打掉。这就相应了，只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相应，跟其他的全部相应。那么到最后的结果，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再把那个不起心不动念放下，就成佛了。你看这个法门多妙啊！啊，太巧妙了！啊，念佛我不能放下，等于没有念。啊，是张家大师当年教我。啊，我问他，我们呀，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我们很快其如佛的境界？那他教我看破放下。我们用什么看破？用什么放下？用一句阿弥陀佛。那这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里头，再也找不到这么殊胜方便的法门。这个法门的好处是，你真修这个法门，立刻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阿弥陀佛加持你，同时你就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加持。别的法门没有啊，别的法门得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的加持，得不到变法界虚空界，这得不到，这个不可以不知道。你要知道了啊，你信心坚定，不会再搞这个搞那个，不会动摇了。因为你不知道，听说这个法门有这种佛加持，那个法门有那个佛加持，你就学很多法门。学很多法门也不过是几尊佛加持而已。啊，总不如这一句阿弥陀佛得到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加持一个也没漏掉。这个账要好好算的。不难算的啊，为什么不难？那就你业障，你烦恼习气，你业障。啊，破除这些业障，放下一切障碍，你对于这个经、教、理、事啊，性相因果你全搞明白搞清楚了，你自然能放下。啊，到真正能放下的时候，功夫得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你眼睛看一切人，男女老少，贫愚不肖，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现身说法，让你看到这些境界，你还会不会执着？你还会不会分别？你还会不会起心动念？你修在哪里修啊？离不开境缘啊，境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看破放下就在这两种环境里的修啊。
啊，这个环境大分，环境有顺境有逆境，啊，人事有善缘跟恶缘，啊，一定要知道，境缘是有，善恶是假的，顺逆也是假的，没有顺逆，没有善恶。你的清净心现前了，平等心现前了，啊，没有善恶，没有顺逆，那是什么境界？极乐世界出现了。啊，为什么呢？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为什么不平等？你有执着不平等，你有分别不平等。分别执着放弃就平等了啊！那我们在净缘当中不用第六识，第六识分别，不用第七识，第七识执着。你看，你不用它，它就转变了，转识成智。你不用第六识，第六识就变成妙观察。不用第七识，第七识就变成平等心。啊，这两个转了，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了。用什么方法转的？用这一句阿弥陀佛转的。妙啊！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转八识成四智。那转八识成四智，往生极乐世界是生十宝庄严土啊，不是在同居土，也不是在方便土，你看多妙啊！为什么难信？理没搞清楚，事没搞清楚啊，因没搞清楚，果没搞清楚。啊，所以有人说，将来这个佛法总归到一部经，那这一部经是哪一部？你要问我，我肯定地告诉你，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这一部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那为什么？这个里面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些法，把这2000年来历代祖师大德所教的、所修的、所遗留给后世的著作，通通在中，在其中。

啊，有这一本，让我们的精神、时间通通都转移，一门气修。啊，当然学习要具足，学习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经上讲的信、愿、行。啊，信、愿、行用什么来修呢？我们要感恩海贤老和尚，他这一篇光碟就行。啊，我劝人每一天看三遍，念一千声、一万声佛号，这就是一年下来之后，你的心愿心具足了。这是老和尚即92年持名的功德加持给一切后人。啊，真真不可思议。啊，我这个提议确实有不少同学照做。啊，他们看过300遍之后告诉我很有效。

三百遍是一百天的啊，一天不漏，认真去看呢、啊。真心生起来了啊，欲求往生的愿坚定的，佛号念成习惯了。然后一生当中，这一句佛号不间断的，口里没有念，心里念的。心里要是念念都是佛号，杂念没有了，妄想没有了，你就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清净平等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有这个基础，再听经就听懂了。啊，经里面的玄义、玄妙的义理，你能够体会到。啊，那时候叫法喜充满。啊，长生欢喜心，等于极乐世界。那么一毛一尘当中有无边刹海，一切诸法了同时涌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所证，乃至于教化众生的无量功德啊，我们常讲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功德，通通现前。那好比镜子，照外面的境界相，镜子不打，啊，外面境界全在这一镜当中。普贤行愿品上有说，一尘中有尘数刹，一叶刹有难思佛，每一个佛刹里面有无量无边诸佛，那不是一尊佛，是一个佛刹的教主吗？怎么会那么多佛呢？请普贤菩萨来看，就知道了。

普贤菩萨是怎么看的？这一刹里头，一切众生通通是佛。没有一个不是佛。普贤菩萨看到的。啊，又说余业矛端极为重，出现三世庄严刹。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名词不能疏忽，极为。大乘经里面讲物质，最小的物质叫极微色，我们在前面也多次跟诸位报告过，极微色啊，这个是物质最小的单位，极微色不能再分了，一分就没有了啊，所以极微色也叫做极微之微。啊，这个东西被现代的物理学家发现了，物理学家叫它做微中子，你看我们的极微中啊，科学家叫微中子啊，多大呢？微中子的体积啊，100亿个微中子纠缠在一起，

电子我们肉眼看不清。啊，电子在哪里呢？在原子里头。啊，原子打破，发现呢，它里面是原子核、电子、中子组成的。啊，它不是基本物质。科学家也很能干，发明这些尖端的仪器啊，最新的仪器过去没有的，能够把这些电子、原子核、中子个个击破，看看它还有没有什么东西。个个击破啊，看到了啊，名字叫基本粒子，有几十种之多啊，不同的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还可以打破啊，看到又有几十种的夸克出现，名字叫夸克，把这些微细东西再打破，发现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了，没有了，物质就没有了。啊，那他发现的微中子，就是我们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极微色打破了，没有了，物质现象不存在了。啊，所以今天科学家也挺能干，把宇宙的秘密揭穿了。啊，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下了结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打破之后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就是微中子，啊，这个发现说，发现物质是由念头产生的，你看，跟大乘经上讲的一样，啊，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些话，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讲的，现代科学家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对释迦牟尼佛五体投地了。啊，科学家怀疑啊，科学用了400年的时间，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才发现。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说出，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那个时候没有科学仪器，他怎么知道的？啊，这些科学家也挺聪明，想到最后啊，这想必人有一种本能啊，古人呢，心地清净，有这么一种本能啊。现在人呢，把这个本能丧失掉了。这个说法说得正确，是没错，人是有本能。

能是什么呢？六种神通啊，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这是人的本能啊。那本能失掉了，为什么失掉了？你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本能就失掉了。现在本能起的作用非常渺小。眼见给一张纸就见不到了。耳听距离稍微远一点听不到了。那佛告诉我们，我们这六根的本能都是变法界虚空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眼睛望远处看，可以看到宇宙的边缘。往小的地方去看，看极微之微，里面有世界，有法界、虚空界，跟外面一样的。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每一粒微尘，每一个极微之微，里面都有圆满的宇宙在里头。普贤菩萨能进去，有能力到微尘里面的无量佛刹去拜佛、去闻法，还去度众生。那么微尘法界里面的众生，佛跟佛刹就是一真庄严，跟外面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是一不是二，投影进去的。这个秘密也被现在科学家发现了。

科学家用窥用仪器照相，那叫全息照片。啊，用两只镭射光作为光源，啊，照着你，照相机把这个照片照下来，照下来洗出来，你看不到，你看到是一条一条的黑白的，但是用一只镭射光去照，就看清楚了，啊，照片看清楚了。把这张照片撕成两半，在镭射光底下去看，完整的缩小了，完整，一点欠缺都没有。把它分成四张，四个完整的，分成一百张，一百张都完整，分成一千张，一千张还是完整。啊，真的就好像每一个极微色就是那一张大照片里头，把它分成无量无边张里头的一点，那一点里头还是整个宇宙的图像。啊，好像电视一样，它是活动的，它不是不动的画面，它是动的画面。啊，跟这个大的宇宙完全相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这什么原因？信德发而入世啊。为什么？自性没有生灭，自性本自具足啊。自性能生万法，在极微之微的这么小的，这里讲的是一毛一尘的时候，通通能看见。宇宙的奥妙，谁知道？见心就知道了。佛陀的教育让每个人回归自性，回归自性之前必须你先见性，你才能回归。啊，有没有见性不能回归的？有。谁呀？释宝图化身菩萨，他们见性了，明心见性不能回归，什么原因？无时无明的习气没断，这个习气非常微细，我们觉察不到。啊，但是的见性的化身菩萨知道，用什么方法断？没方法。在极乐世界，我们相信他用念阿弥陀佛的方法，肯定是的。啊，那么在其他诸佛如来的十宝图，没有方法，没有方法，随他去。要多久习气才没有了？三个阿僧祇劫。我们相信在极乐世界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他要念佛，念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会把阿僧三个阿僧祇劫大幅度的缩短了，啊，有人一个阿僧祇劫
就成就了。还有可能不到一个阿僧祇劫，他就能回归常寂光。那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十方刹土里面化身菩萨都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啊，要不然这些菩萨往生极乐世界毫无意义啊。由此可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今天还有人来问我，他过去念普门品，念大悲咒，现在念阿弥陀佛，那些东西可不可以不念，还是要继续念？如果你真搞明白，搞清楚了，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大悲咒，有圆满

满地铺满品，你念这句佛号就不要念了，你会很欢喜，会很快乐。如果你心里怀疑，我不念这个，我对不起观音菩萨；我不念地藏经，我对不起地藏菩萨。那怎么办？那就全念吧。个人根性不一样，什么是最正确的？与他根性相应的叫最正确的。所以，佛没有定法可说。啊，你有这种执着，你就这么念下去。啊，但是把所修的功德统统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千万不要想升天，不要想升官发财，那就管用。啊，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啊。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啊，活学活用啊，什么障碍都没有啊，圆融自在啊。啊，所有障碍的发生，我们对它了解不够透彻，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错了，这才发生障碍。啊，要是性相、理事、因果都搞明白、都搞透彻了，哪里还会有障碍呢？啊，真的是事事无碍，理事无碍。啊，《华严经》上讲的四种无碍，统统具足。

啊，所以极为智慧啊，好，我们这么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想不通，是不能想，越想就越不通。看到科学报告，豁然明白了。啊，夜猫端极为中是事实，不是假话。味兮寒柔，啊，正贤此意，今本经，积功累德品，为法藏比丘啊于因地中没成佛，在因地修行当中，身口常处无量妙相，又如旃檀，优钵罗花，其香普熏无量世界。这什么原因？这是瑞相啊！清净心、平等心，跟心德相应，心德报相自然流露出来。啊，我们凡人也有，啊，每个人身上都有气味，气味都不一样。本来都一样，迷了之后就不一样了。本来是佛，所以都是一样。迷了之后，堕落在六道，在六道里又经过无量劫，染上六道的习气。我们今天身上冒的这个气味啊，是六道的味道。啊，那么这个修行人修得好啊。啊，虚云老和尚在早年好像大陆上刚刚统一，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时候老和尚到香港来了，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那我在1977年到香港来讲经，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接待过虚老和尚，这些修行人很少洗澡，通常都是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也不洗衣服啊，衣服的领子流汗流久了都变成黑的啊，看起来很脏，可是闻闻很香啊，味道不难闻啊，不但闻这味道啊，啊不难闻呢、啊，这味道还治病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些同修告诉我，我相信，我不会怀疑。心清净了，
就清净，一切都是心为主，心不清净，身就不清净。

修行，一定要知道修行，心是主，身的动作是听念头智慧，啊，主清净的，他的属下全就清净。那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在因地没成佛之前，身口常出无量妙香，香的味道像旃檀，啊，旃檀是檀香，檀香里面最好的，啊，优婆罗花、莲花。啊，而且这个香呢，普熏无量世界。为什么？他的心念念不忘，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他修行成佛，成佛为什么要度这些众生？要去教化这些众生啊，这个香随着他的愿力，随着他的心想，他想到哪里，香就到哪里。那念念不忘无量世界，所以无量世界都能闻到法藏比丘的身上所放的香。这个下面文省掉了啊，接着看，手中啊常

除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无，理要有情。啊，手里面自自然然的，啊，会出现，像变魔术一样，会出现，出现什么？一切众生所需要的。啊，众生需要饮食，他就出饮食；众生需要衣服，他就出衣服。啊，随着众生的需要，他都能供给。长处没有止境的。啊，这什么原因？自信，发而入实。啊，自信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心得了。那我们今天世界上这些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发达，不断的开采，科学家提出来了，资源有限，通通把它开采用完了，后来的人怎么办？他就没有了。那么地球上这些资源是怎么累积的？佛经上有一句话说，相随心转，中国易经上有一句话，厚德载物，这都给我们透出信息了。地球上的资源是来自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积功累德所成就的。啊，那我们最近这几代的人不但不知道积功累德，专门贪图享受。啊，把老祖宗所修集的差不多快用光了，自己不知道累积，后世怎么办？啊，地球上这些东西从心想生，心想是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不是从自性的。极乐世界是从自性的，所以他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真的是无量无边。啊，为什么？每个人都在修行。极乐世界是个修学的环境，大家都修，你到那个地方不能不修。啊，修行完全变成自然的。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一不是止于至善，那就是功德了。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
跟法藏在因

地一样啊，甚至超过法藏在因地啊，因为他已经在果地上，他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真正是所有的资源，众生想什么就变现什么。啊，那么像科学今天发明的这些机械，需不需要？不需要。啊，极乐世界人不要这个东西，他的天眼起的作用比我们现在这个传真高明多了。还有这么多的机器，他不需要。啊，天耳能听，不要用手机啊，很麻烦的。天眼能看，不要用这些机器。啊，不要用这些什么卫星，多麻烦。啊，有神足通，不要用交通工具。飞行自在，心里想到什么地方，人就到了。啊，不要轮船，不要汽车，啊，不要飞机。啊，这个东西在到极乐世界全落伍了。啊，你看极乐世界住的房子不需要人去经营，不要设计，不要去施工，想什么样子它就变什么样子，想大它就大，想小它就小，想在空中房子浮在空中，想在地上它就落在地下，你说它多自在。啊，极乐世界找不到工匠这一行。完全是性德自然流露。这真叫极乐啊。没有任何副作用啊。这个世界我们能不去吗？要早一点去，早去，早享受啊！啊，到了极乐世界，是娑婆世界，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啊，我要去帮助他，行不行？行。你在极乐世界分身即去了，阿弥陀佛有神通，能分无量无边身。啊，他分身是干什么？戒引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变法界、虚空界。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人多少？数不清啊，只能说无量无边无尽。那么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要分无量身、无边身、无尽身。每一个求往生的人，没有见到佛，极乐世界在哪里？不知道。你找不到。

一定他来接引。我们要有信心，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就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在你感受当中，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离过你身边，像母亲照顾婴孩一样。阿弥陀佛有这种智慧德能相好神通，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智慧道力神通跟阿弥陀佛很相似啊！阿弥陀佛能办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办到。那么换一句话是，我们肯定也变无量无边身。干什么？第一个，去拜佛、供佛、修佛，听佛讲经说法，修慧。佛慧双修啊，到极乐世界再学法门无量誓愿学。现在不要搞，耽误时间啊，障碍往生。现在就搞一门，一部经，一句佛号，往生到极乐世界，我在法门无量誓愿学。跟谁学？每一尊佛教我一个法门，无量无边诸佛，我同时都学会了。无量无边法门全会了。我在很多年前就劝导大家，四弘誓愿我学前面两条，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这一生干的。到极乐世界我修下面两条，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到极乐世界再圆满。分成两界让我们现在转型一门深入学海贤老和尚，你看看人家多简单多生死，一生当中一部经也没念过，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剃头的时候师父叫他嘱咐他一直念下去，

过人之处，超过一般凡人的地方，就是老实、听话、正干。所以他很快就成就了。他明心见性了。这一句佛号功夫成片得到了。事业心。

不乱得到了，离一心不乱成就了。离一心不乱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他什么都知道。不说，为什么不说？没人懂啊，没有人能做到啊。所以完全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看的人看出来了，不会看的人说了没用。说了会给自己惹麻烦，一生表演的清淡，清淡当中有神奇，有微妙，表法，表什么法？就是表拿一本书照相的法。圆满的表法，这一法表了，三天之后就走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去的。这个法重要啊，要佛法常住在世间，除了生战生没有第二个办法。你这一家家庭要兴旺，家庭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互相赞叹，这个家兴旺啊。如果这个家里面的人对人都不满意，都自以为是，这个家肯定衰败。今天地球上的混乱，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人心，感觉到没有依靠。许许多多同学都问我，哪个地方平安？我只有一句话劝大家，那叫中国平安。那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老祖宗生生世世是以伦理道德教化后代，祖上积德，在全世界每个国家地区，祖上积德就这一家，我们要相信。我们把祖宗丢掉了，不过200年了，对老祖宗怀疑了，今天遭大难。如果要遵守老祖宗的教诲，中国今天不但自己是太平盛世，影响全世界，给全世界带来了安定和谐。这真的不是假的。以德行教人，真正达到止于至善，比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止于至善的境界更高更圆满的，那是哪里？是极乐世界。
啊，极乐世界确实止于究竟圆满的之上。怎么来的？阿弥陀佛天天教人啊，经上常看到的，经现在说法。换一句话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没有停止过。人是教得好的，天天教，再不好的人都变成好人了。这个重要啊，所以学佛，我要不是张家大师，我不知道我跟张家大师的缘很深，第一天见面他就告诉我，啊，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一年之后他劝我出家，我跟他三年。啊，劝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真正是学不厌，教不倦。啊，他还要学吗？他那个学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成佛了，还学不厌。我们没有成佛，怎么能不学呢？啊，学的方法无量无边的，所以说法门无量是愿学。啊，学一定要掌握到一个原则，无量无边的事理因果，它是通的，它不是时代版的，所以一门通了，一切都能贯通。一切贯通，也不妨碍我们一门深入，门门深入。无碍呀！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放下。啊，放下这三种烦恼：无明烦恼、妄想、啊，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叫杂念。妄想极其微细，杂念粗细不一样。通通都存在八识心田，变成八识里面的落屑种子。这个东西不是物质。佛说得很好，如果落屑种子它要是物质现象的话，佛就说了，整个虚空也容纳不下。那说我们无量劫到今天，起心动念所造的业，

啊，但是这些也不是真的。你没有开悟，没有转世成智，这个虽然是假的，它起作用。啊，这个作用就好像做噩梦一样，它起作用。啊，真正开悟了，明心见性了，它就没有了。啊，转八十成四智了，它就不见了，没有了。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啊，阿赖耶识里头的，跟真如自性没关系。啊，心性里头没有。重要的，咱们摆脱阿赖耶，帮助阿赖耶转成智慧。这叫功夫啊，这第一等的功夫啊，那完全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上下功夫啊。如何我能够眼见耳闻啊，鼻嗅舌尝身体接触都不生执着啊，没有执着，那你就证阿罗汉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啊！你这个功夫超过四禅天，超过四空天。要不是佛教导我们，我们怎么会知道？啊，功夫再提升。不但与一切法不执着，能与一切法不分别，不分别，心里没事了。清净平等心是真心，真心现前。真心的作用就是觉。啊，觉。就是知，无所不知。这一桩事情，与读书不读书没关系。那就像慧能大师一样，慧能大师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海贤老和尚也不认识字，来福寺的三个都没念过书，都不认识字。啊，他们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的，为什么？念佛得三昧呀！啊，就是得清净心。我们的经题上讲的清净心、平等心、觉心，那他们用一句佛号，这三个都得到了啊，清净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啊，就是法身大士。这三个境界一句佛号证得，为什么证得？他肯放下。我们念不能证得，没放下啊，分别执着都没放下，不但没有放下，可能分别执着于日而增啊，一年比一年加重，没有减轻。如果一年比一年轻，他有进步，他功夫得力了啊，这些习气一年比一年重，那换句话说，他这一生跟佛结了缘，阿赖耶是有种子，这一生不能成就啊，
来生

继续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非常可怕。在现前来说，六道里头人的寿命最短。也许人说畜生寿命短。畜生虽然寿命短，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他很难离开畜生身。你比如说他变成鸡了，寿命是不长啊，不到一年就被人杀了，来生呢，来生还是鸡，他总要做几十次或者几百次，这个麻烦了。他才能脱离这个身。问题在这个地方。鬼的寿命长。鬼到底一天，人间一个月。所以我们初一十五祭鬼神。供养他。就是一天供养他早餐，供养他晚餐，就这个意思。人间一个月，他一天寿命长啊。人间一年，鬼道里头12天。他活的寿命，以他们那个时间算，也要几千岁。如果堕到地狱，麻烦大了。那真是要几万岁、几十万岁才能出得来。太难。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真害怕。我们还敢造业吗？还敢任性吗？还敢发脾气吗？发脾气伤害别人，别人伤害少，对自己伤害大。我常常讲，三七分。伤害别人3分，伤害自己7分。累积这些恶业，就是6三途果报啊。决定不能做啊，不能忍也要忍啊。为什么？我不想到三恶道去。忍辱就是功德，是好事。越是严重的人，越能吃，功德越大。所以中国人所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什么样的伤害，像忍辱先人，被人冤枉。凌迟处死，一点怨恨都没有。现在提前成佛了。忍辱先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没有成佛，在做菩萨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那么由此可知，人家来骂我、侮辱我、羞辱我、找我麻烦，是不是好事？好事。为什么呢？在这个地方修忍辱波罗蜜。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到哪里忍什么？所以这个世间人没有善恶。你要懂这个道理，害我的人帮助我成就，我不但没有怨恨感恩的。
啊，不仅

经过他这一关考试，我什么提升不起来。我能够提升上来，完全是他们的帮助。能不感恩吗？他们冒着要堕三途的危险，把我提升了。

菩提道上啊，全是恩人呐、啊，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能帮助你提升，就是真善知识，那个正面的。正面，如果你生起贪念的心，你堕落了。啊，负面的怎么样整理？你不生怨恨，你生往上升了。净云无好丑啊，好丑都在我们自己的念头。我们的心好，样样都好；我们的心不好，善恶都不好。善的叫我起贪心。啊，恶的叫我起嗔恨，通通叫我往下三途去。啊，所以你要是真觉悟，真回头了，善的不生贪念，恶的没有嗔恚，全部都把我提升。这是佛陀教育。这是佛陀真实的教诲啊，你绝不吃亏跟世间一般人讲的不一样，跟世间大圣大贤讲的一样。啊，就今天不但是佛门要互相赞叹，对不同的宗教也要赞叹，因为我们不希望社会世间有战争，不希望社会上有冲突。如何能化解冲突，能消除战争啊？那就是互相赞叹，互相敬爱。最有效的方法，真的就是佛陀教育。啊，我们在年轻时候没有接受过这些教育，跟人家相争了，啊，认为竞争是正常的。啊，学佛搞清楚、搞明白之后，才知道。竞争是错误的啊！忍让绝对正确，忍让决定不吃亏啊！自己在那里累积功德了，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后面的果报殊胜了啊！但是怎么样？不求果报。果报更殊胜啊！求果报决定得到啊，但是会引起执着，会引起贪念啊！为什么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一生过着清苦的日子啊？来佛寺的三个人。一生清苦啊，他们生活能过得很好，完全靠自己的劳力啊。小庙没有香火，一般人都不去，没有供养工作最勤奋的海鲜老和尚，他有体力啊，耕作那么大的面积啊，一生开辟农场，开辟了十几个

一共100多亩啊，那收成很丰富啊，啊，救济贫穷啊，特别在农村里的老人、年轻人出去打工了，去赚钱了啊，老人衣食靠谁？没人照顾了。这些人都有福报，遇到海鲜老和尚啊，他来帮助他照顾这些人，报告里的说受他接济，受他供养成千上万的人啊，自己什么报酬都不要，多余的通通供养大众啊，那么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举，一切所需最上之物，理要有钱，我们要常常存这个心啊，尽心尽力来做这桩好事情啊！今天社会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是讲伦理道德的、讲因果的老师啊，没人讲了啊！我们想到要搞汉学院，无非就是培养这些老师，他们学成之后希望能发现义务的宣讲，不求报酬，到处去讲，那简单生活只要能过得去就心意满足了，讲的人越多对这个社会帮助就越大啊，我们从口中常出无尽之宝，这个宝是教诲，这个宝是圣贤的遗教，我们学了之后要宣扬出去，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帆排空，

0: 红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着
3: 我，
4: 找
3: 我这个马
4: 哥
3: 院
4: 的。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世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泰。

0: 爱平权，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炸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 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为药嘛。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人楼，别头一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剩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5: 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个。
4: 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 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不爱可以。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理。11岁时皈依三宝， 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 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

0: 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估，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父都100多岁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

0: 当他立台赴汤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1: 自家人哪有这个事？当时我跟曾国藩是将军带兵，把联系上，横顺众生，慈禧公在。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0: 任何命门力量，
1: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性相去表法。
2: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们做人家铺啊，我们做这人铺人家铺，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人家铺，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3: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5: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炉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3: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四十斤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了。
6: 哦，才唱出声。
3: 哎，对对。
7: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官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8: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重归，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3: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

0: 印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4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公事，让他们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开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凤，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是

0: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
2: 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的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的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6: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延迟戒律，4众亲养。

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

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

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
所以

复兴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盟，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绕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经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

唯佛圣智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入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世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
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
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
生稀有。

不信，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依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
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
却作一面听经。

中愿也，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
微神功德

日益称说，智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夜夜缘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

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

善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
咸同一类。

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漏；又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

心化，随其实界，环伏周边，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

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

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
化解

向下，断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合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

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
欢喜。

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
大愿，世间之事更像幻海，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像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像苦妻，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成中，于500岁寿

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

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时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致使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

微起成大困聚，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甚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
无量。

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供养奉祀，种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
进行之中

0: 有处虚空，供电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过人名犹太僧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僧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僧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

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业德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
智慧勇猛。

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
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
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226页，226页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又宝莲佛光品曰：夜夜花中除36,000,000亿光，这个数字很大，36,000,000亿光，夜夜光中啊，又出36,000,000亿佛，光中化佛，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佛夜光者来莲光中36,000,000亿分之一，这一道光是表啊极微细也，表法的意思啊，极其微细，微细到我们无法想象。佛在观经里面跟我们说，阿弥陀佛的法，这个报身啊，佛有法身，法身没有形象，报身有相啊，报身的相好，说身有84,000相，这个地方比84,000更细啊，36,000,000亿，对，比84,000更微细。啊，那每一个相呢，有84,000随行好，每一道好啊，放84,000光明，每一个光明里面有诸佛如来、菩萨围绕。在讲经说法，也就是讲经现在说法啊，这些数字全是表法，表极其微细啊，取这个意思。

而夜夜夜光中啊，含摄36,000亿佛，表极微细中含容一切诸法也。那么这也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微细相融难离门”啊，在我们这个经上有啊。下面我们看第七，因陀罗网法界门。以上微细相融。名一重之相啊，相如相起啊，一重。那这一条讲呢，重重无尽啊，说明一重之相相如相起，而为名重重无尽相如相起之意啊，所以第七种啊，借因陀罗网做比喻啊，说明这个意思，重重无尽。因陀罗网是第十天宫所悬之诸网，网有千诸，互相映照，夜夜诸中啊，各现一切诸影，此是第一重的各个影现。现在这种诸网还是有，不像啊，从前帝王时代的皇宫啊，皇宫里面的大殿，北京皇宫的太和殿是里面最大的一个殿，所有重大的典礼都在这个地方举行。啊，大殿上空是用铜丝编的罗网。啊，为什么呢？大殿里面的梁、柱、墙壁都是彩画的，是最高的艺术品。啊，总是怕人去触摸，你把它破坏了，害怕鸟进去修屋，所以用铜丝编的网，你在外面能看得见，你不能摸不到它，啊，鸟飞不进去，保护的作用，啊，叫罗网，啊，因陀罗网。那么网与网当中相接的地方啊，它都是一个珠，宝珠，这个珠都很大啊。那我们现在大的宫殿里面用水晶灯很像罗网的样子啊，每一盏灯也很大啊，你想想看，能够有细有1000盏灯的这个罗网就很大了。那么这个殿堂啊，当然也非常大啊，没有这么大的殿容纳不下了这个罗网啊。罗网里面现在就住这个住互相映照，

这一个珠里面，所有珠放的光，它都在这一个珠里面。互相映照，那么夜夜珠里面都有一切珠的影子，这第一种，个个影现，而夜珠中所现之一切珠影，复显于其余999珠之中。第二重的引线，如是千诸重重引线，无有穷尽，以与诸法智相即相入，重重无尽也。这是佛在经上做的比喻，我们没有见过，所以很难想象。大书里面讲的呢，是我们人间的境界，我们很容易体会。华严经粗抄，里面有个比喻，若两镜互照，船要相携，携就是照，互相照耀的意思。两面镜子，人站在当中，看到自己的身，看不见。这一桩事情讲得重重无尽，娴熟过死。在皇宫里头讲华严经，讲到因陀罗王法界门，皇上听不懂，问他这什么意思，他就请皇上在门外空地上建一个亭子。这很容易做到的。建一个亭子，亭子建好了，过时给他说，亭子八九亭，每一方放一面镜子，八面，上面下面十个镜子，请皇帝到亭子当中站一下看一看。皇帝往那一站。马上知道了，他那个影像分身重重无尽，每一个镜子互照，还有上下，这就是无尽的相即相入的境界，你全看到了。那么在本经当中，宝莲佛光品里头说，众宝莲花了周满世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里面的莲花，一切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莲花化身，而都在七宝之中。我们从净土经论当中所看到的，极乐世界里面一切万物不生不灭，没有生住异灭的变化，人没有生老病死，动物
没有生老病死，执无没有生住一灭，啊，大地没有成住坏空，啊，所以叫一真法界。那么只有一样，一桩事情上能看到生灭，那是什么呢？莲花，七宝池中的莲花。莲花怎么来的呢？十方世界的众生，有人发愿求生净土，七宝池就生出一朵莲花。这个人功夫用得很勤，啊，意愿呢非常强烈。这个花一天一天长大，所以在极乐世界只有这一桩事情能看到。如果他退心了，不想到极乐世界了，或者换了别的法门了，这个花就枯掉了，就没有了。啊，极乐世界就这一桩事情，看到有生有灭。啊，有兴有衰，能看到这个现象，其他的看不到。那么人到往生的时候，佛就拿着这朵花去接引你。啊，这个花上是有你的名字，花的因为什么会有莲花？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那花的缘就是你自己发心愿生净土，你有这个念头，七宝池里头就有花。你念佛的功夫成就了，佛拿着这个花来接引你。啊，接引你的时候，花是开的，你进去了。啊，你进到莲花里面之后，花就合起来了。佛将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依旧放在七宝池中。啊，在七宝池中这个时候，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自自然然在花苞里面转八十乘四指。那换一句话说，花开见佛，那个身不是我们现在的肉身，我们现在的身，阿赖耶的相分，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啊，所以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那么在极乐世界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识完全化成智慧了，啊，转八十乘四指，花开见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你就提升为阿惟越智菩萨，真正不可思议啊！啊，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华严经大乘语言教初注以上，啊，华严讲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注报土十报专严土，啊，那么这四十一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这四十一位菩萨，

暴徒里面的法身菩萨，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我们看起来好像跟佛没有两样。那实际上呢？实际上也是没有两样。唯一跟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无明断了，跟佛一样，无明习气没断。啊，就像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啊，见思烦恼断了，成阿罗汉了。阿罗汉必须把烦恼习气断掉，断掉之后啊，他就不叫阿罗汉了，叫辟支佛，他升级了。啊，辟支佛要把尘沙烦恼断掉，他提升了。做菩萨了，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掉。啊，习气断掉了，菩萨就成佛了，设法界的佛。啊，设法界的佛必须把无始无明烦恼断掉，他断了，断了他就超越设法界了。他到哪里去？到十八土去了，就是初住菩萨。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没断的，啊，带到十八土去，在十八土干什么呢？就是断习气，习气没有方法断。诸位想想。无始无明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断掉了，不起心不动念，那无明习气怎么断？没法子断。你一起心动念，你就堕落了。啊，起心动念是什么人呢？设法界里面的佛。叫相似即佛，不是真佛。啊，为什么？无明烦恼没断。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断掉了，它升起了。设法界没有了。那个习气怎么断法？叫任运而断，就是随他去，不要理他。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啊，经教里面，佛用酒瓶做比喻，陈酒的瓶子。啊，酒倒干净了，擦得干干净净的，确实一滴酒也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叫习气。啊，怎么断法？没法子，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放上半年，放上一年，再问没有了。十报图里面办习气，断习气就是这个方法，所以就不要理他了。啊，这一些法身菩萨做他自己的事业。啊，他有什么事呢？上求下化。啊，上求他能分无量无边身，
有这个本事啊，分身干什么？去拜佛。十方世界，不但十方，还有三际，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他去供佛。啊，供佛是修福啊！啊，他去闻法，听佛说法，这是求慧也。佛慧双修啊，附带的度化众生。那佛众生希望佛来度化他，他能现佛身，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普门品》所说的，应该用佛身去度他，就现佛身；应该用菩萨身度他，就现菩萨。应以什么身度法度他，就用什么身。那个用什么身，不是菩萨自己的意思。菩萨自己要有意思，他就堕落了。就不是化身菩萨啊！记住，化身菩萨永远不会起心动念。那么现什么身？现什么身？众生。众生有感，自然有因啊！绝对没有通过。哎，我也想一想，我用什么身？那就全都错了啊，那是凡夫，那不是菩萨啊。化身菩萨记住，没有起心动念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没有分别之处。念分别执着的习气都断了。功夫是什么？全是放下了。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最后是把起心动念放下。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看得清楚。这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听得清楚是智慧，没有起心动念。那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应也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马上就堕落了。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修行。修行，修行最高的就是不起心不动念。那是什么人修的？化身菩萨，明心见性。那我们做不到，因为念头太微细了，我们根本就没有觉察到有念头在生灭。我们的念头很粗啊。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凡夫心里面起个念头，师尊问的，凡夫起这个念头，这一个念头是多少细念纠缠在一起，让他感觉有个念头。那佛问的，凡夫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

有几相，有几实。啊，佛这一句话里头问了三桩事情。原文是：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原文。啊，弥勒菩萨的回答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多短？我们现在是用秒做单位，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大概可以弹到4次、5次。年轻。身体很好的人，他们告诉我弹7次，其乘32亿8000年，单位8000，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一秒钟要是7个弹指。再撑起2100兆，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就在眼前，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要放下无明，先要觉察到无明，你才能放下。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觉察它，你怎么能断它？啊，什么人才能断它呢？明心见性的人，他才觉察到。觉察到很模糊。啊，换句话说，是可以把它断掉，习气断不掉，习气就太微细了。啊，那个习气啊，什么时候才能断掉呢？大乘教常说的8地以上，哎，应该是说这么一桩事情。8地快成佛了。华严经讲菩萨总共是51个阶级，前面10个是性位，那在十法界不出十法界，初住以上超越十法界，住18土，啊，41位菩萨都住18土。为什么有41个阶级？41个阶级是带着无始无明习气轻重不相同。十住习气重，10地习气轻，啊，到8地以上很轻微的习气了，快要断尽了。那好像酒瓶一样，带得很重的，你还没有在酒瓶上面就闻到味道了。啊，那十地菩萨呢，要很细心到酒瓶子才闻得出味道。啊，否则的话微细的味道闻不到，是这么个意思。啊，这种生灭，整个宇宙从生灭现象变现出来的。啊，整个宇宙就在眼前，包括我们。

的身体，包括我们生活的环境，就是心，都是这个生命法了，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啊。那佛教凡夫，六道凡夫，迷惑颠倒，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啊。他没有神秘，通通在眼前，称之为自然现象。为什么一丝毫的觉察都没有？啊，这个现象不能够觉察，但是要有一点概念。为什么？你才肯放下。放下就是啊，学佛没有别的，就学放下，绝对不是很多经论的，那叫所知障。经论学的再多，没放下，依旧是六道凡夫啊！彻底放下，恭喜你，你就成佛了啊！你看看。放下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放下尘沙烦恼，你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啊，学不学经教没关系。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表演的，19岁出家，放弃王位的继承权，放弃世间荣华富贵的生活。这个表演是放下一切烦恼。啊，出去求学。他的表法是表一个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喜欢广学多闻，占地球上人类绝对大部分的年轻人，喜欢好学多闻，他表这个法啊，19岁到外面参学，过苦行僧的生活。啊，教个人放下烦恼。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全都去学过，学了12年，30岁。在菩提树下，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放下所知障，2障放下了，在菩提树下入定，开悟了。这2种障碍不放下，开不了悟，得不了定。表演给我们看了，开悟之后，明心见性，心是什么样子？啊，自信的体相作用，他详细给我们说明，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部经佛在定中讲的，一般人看到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了。三七日中，21天，入定21天。哪里知道他在定中讲《大方广佛华严》这个经讲完了，大龙菩萨把他收在龙宫，分量多大呢？700年之后，龙树菩萨出现在印度，南印度，被大龙菩萨邀请到龙宫去做客，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释迦牟尼佛最初所说的，分量多大？10000大千世界未成集，14000天下未成品。龙树菩萨自以为聪明，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他3个月就学完了。所以功高我慢，目中无人，自以为是世界第一了。大龙菩萨带他去看这部华严，一看之后，傲慢心没有了，才知道佛陀的伟大。这样大的一部经，阎浮提众生没有能力受持，再看中本也不行，最后看下本，下本等于说是目录提要，有10万偈，40篇，他就把这部经记下来了，回到人间传的这个华严是龙宫里面的小本，小本目录提要，像我们现在的四库全书，你看到1500次，人能学吗？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给我说了一个笑话，真的不是假的。他说人从出生他就能读四库全书，一天读10个小时，他活到100岁，每一天读，没有一天间断，读了读到100岁还没念完。这真的不是假的。1500次精装啊，太大了。看看有中本，有四库全书也有中本，会要会要500次，全书的1/3，也不是一般人能受持的。结果说有，还有小的目录提要5册。你也想看看全书内容是什么，知道个大概，提要就行。提要是专门给乾隆皇帝编的，他没有办法看全书，他看提要。今天我们读的华严经80卷华严经提要啊，提要还不全啊，全书散失了，传到中国来是残缺不全的本子，我们把它翻出来，有60华严、80华严、40华严。

0: 八十跟六十是同步，不同时间传到中国来的。那么四十华严是最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完整的40卷，所以现中国华严经怎么都发呢？八十读到。
1: 五十九读到50卷，借着读40卷，总共99卷。这是我们中文所翻译的最完整的本子。90卷，我们了解这个大概，就知道，90卷化严，读一辈子开不了悟，见不了心。为什么没放下？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放下了。释迦牟尼说放下之后才能见性。 才把自信的体相作用说出来给我们听。就是大龙菩萨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那么在中国。 最具足代表性的慧能法师，唐朝时代的人，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他是听经开悟的，开悟的方法很多，84000法门，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门是门径，门道。关键呢是你会不会？你不定在哪一个法门里头，豁然大悟。不定呢。会了，古人讲啊，哪一法不是佛法？ 什么叫佛法？明心见性叫佛法。会的人，任何一法都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不会呢，华严、法华、无量寿经都不是佛法。你还是凡夫，你搞了一辈子还是搞生死轮回。
0: 生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所有的法门好，不是不好，你不是这个法门的根基。也就是说，你修这个法门，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世尊在《大集经》里头。 给我们普遍受记了。只要是学佛的人都有份。受的什么记呢？菩提记。什么菩提记？只有净土法门，待业往生你才能成就。除这个法门之外，都不能成就。为什么？要断烦恼。 那就是断见思，你证阿罗汉果；断尘沙，你证三贤菩萨。别教三贤，是十住、十行、十回向。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

就是起心动念断掉了，你才能证得别教出底，原教出主，那叫成就。你试试看行不行？啊，我们学了。

我26岁学佛，再过2年就满70年了。啊，学这么多年，明白了，觉悟了，啊，李老师劝我修净土，啊，当时没有接受，不服，心里头羡慕大经大论。啊，在他的会上学法华，学楞严，学华严。啊，我到85岁才真正觉悟回头。为什么呢？不能了生死，没有把握完成。啊，所以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一部经，一句名号。啊，这一部经就是玄典，《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李老师给我的。啊，是他自己的，写的注解就写在书上，没注本。啊，一部经，一部注解。黄念祖老居士的，记住，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统统放下了。问我为什么？我去极乐世界要紧，别的都是假的。你们有能力，我佩服你，我向你顶礼，真恭敬你。我自己没有能力，啊，我自己很清楚。只有这个法门，我会成就。啊，我把所有经论统统放下。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这我当直下承当啊！佛是对我说的，劝我放下。啊，《无量寿经》过去讲过10遍，现在跟大家在一起学习念老的脊柱，啊，这是第4遍，一遍比一遍精彩，一遍比一遍欢喜。啊，最难得的是最近我们开的，跟同学们互相在一起学习，学习什么？如何把我们所学的落实在生活？我们现在就得受用，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何学何用？符合经上所讲的3个正识，正识之基就是明心见性，正识智慧，正识利益就是现前得受用。那这个书，世尊祖师大德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点点滴滴讲得明白，讲得清楚，讲得透彻，真搞明白了，你会死心塌地，心再不会动摇了。这就是

佛三昧。啊，这就是经题上的清净心出现了，平等心出现了，那个觉就是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必透过这三个层次，首先的清净心，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的，其小智慧啊，平等心是菩萨证的，得大智慧啊，再向上提升就是理业心不乱，觉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在经体上修行三个阶段啊，觉往生到十八土啊，平等往生在同居土啊，不是方便土，清净往生同居土啊，我们把目标方向找到了。我们继续再看宝莲佛光瓶里面这段经文，夜夜祝福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了。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上面第六门中已经说明，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这是微细相容门啊，比那一重的相继相入啊，更正其前后的经文，则可知广显重重无尽的相继相入的妙意啊。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早年我在新加坡讲华严，就有同学问过我，我举了个比喻告诉他，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极乐世界了好比新加坡的五节路。他听明白了，五节路这一条金融大道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极乐世界比华藏世界还要庄严，是华藏世界的核心。我们不搞清楚，不搞明白，对于极乐世界的这种热情生不起来啊。这个热情就是强烈的欲望，

就想到极乐世界去。啊，对极乐世界的信、愿、行，啊，这一桩事情是非常难得培养出来的。啊，对极乐世界向往的情操怎么办？现在有了。以前你问我，我想不出方法。

啊，自从印智法师把他师父的光碟送来给我看，我一看就明白了。啊，海贤老和尚往生这一片光碟，我看完了之后，我告诉大家，这一片光碟是海贤老和尚一生事迹都记载在其中，这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无量寿经的总结。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切性相离世因果都在这一片光碟当中。如果有人将这一片光碟看一千遍，用一年的时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天看三遍，他这个光碟五十多分钟，不到一个小时。一天看三遍，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一年不中断，你那种对西方极乐世界热念的心情就升起来了。啊，真相信，真愿生的，一点折扣都没有了。换一句话，对现前身心世界你放得下了，身心世界一放下，你随时可以往生。要真干呢，我要求一天看三遍。有同学告诉我，他一天看五遍。那这是什么人呢？急着求往生，急着成佛道的人。

经要不要听？可以听，有足够的时间给你听经。听经是什么？跟海鲜老皇上的光碟做对比，你才知道这个老和尚了不起。老和尚不认识字，一生当中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经。他就是一句佛号，念了92年。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了不起，就是他老实、听话、正干。一生当中没有换题目，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他的佛号不中断。112岁完成，20岁年纪，整整念了92年。

啊，念到什么程度呢？念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净土讲的离一心不乱。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得离一心不乱？我估计应该在40左右。离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事出世间一切法，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他只是不熟，他什么都清楚。啊，为我们示现，在这种环境之下，啊，依照他的方法修学。是最安全的，没有人嫉妒，没有人障碍，啊，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留下最好的朋友，啊，名闻利养，别人都不沾。自舍其力，住在乡下小庙，也没有法会，也没有金蝉佛寺，这个小庙没人供养，没有收入，全靠自己农耕，他非常勤快，啊，年轻有其体力。开荒，啊，荒山开出来，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啊，开了多少地？先后一共开了100多亩。小庙只有4个人，需求有限的，啊，绝大多数都拿去救济贫苦。3种布施具足：财布施、内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地方上的好事遇到他一定参与。啊，修桥补路，这都是他干的事情。啊，为我们做出最佳榜样。往后世尊末法九千年，依照这个修行，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

佛菩萨无尽的慈悲眼，他是奉佛命的，做榜样给我们看的。

我们看下面这段文，更珍惜前后之经文，看看上下文句，则可广显重重无尽的相继相入，啊，真妙也。一个阿弥陀佛国中，有无数宝莲花，夜夜花中啊放无数光，夜夜光中有无数佛，夜夜佛放光说法，安立无量。

生与佛正道。那就在极乐世界七宝池莲花当中你所看到的，相继相入，重重无尽。如是在极乐国中有无数莲花，莲放光，光现佛，佛现国土，国土里头又有无数莲花，莲又放光现佛，每一莲花喻一个，比喻一个地主。那因陀罗网里面一粒珠子，如是莲花周遍佛国，可见本经正贤华严因陀罗网重重无尽，世世无碍的玄门。再看后面第八，拓示显法僧伽门，由上重重无尽，故尘尘法法皆是世世无碍法界，故可任就一尘一世显此法界全体。跟禅宗里面一切手法非常类似，如大素云立相数倍，粗目皆道啊，无上菩提在哪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哪一法不是啊？啊，会的觉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会的着相了，啊！《大乘经》上教给我，立一切相，即一切法。问题能不能立呀？啊！这人根性，我们一接触一观察就明白了。有坚固执着的人只能在佛门里结一个善缘，如果他修得不错，来生在人天啊，他没有过失，有过失三恶道去了。很普遍的。啊，虽然去了三恶道，他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往后不定是哪一切，遇到佛法，这个种子就起作用。那缘要殊胜呢，他能在那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就了。

啊，佛法种子，比喻作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啊，从这个角度上看，佛普度众生。啊，真正离开六道轮回，要圆熟。圆怎么熟？肯放下，能看破，知道这一切是假的，不是真的。只有这一句佛号是真的。啊，除这句佛号之外，全是假的，经书也是假的，佛法也是假的。所以佛劝我们，法上应舍，那个法就是佛法，佛法不能贪念。啊，贪念错了，佛法不能执着。啊，《金刚经》上把佛法比作过度的小船，这是工具，达到彼岸了就要舍掉。你要不肯舍，你上不了岸。你要上岸，一定把船舍掉。那佛法是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的工具，千万不要贪着。啊，千万不要去分别。啊，它不是真的。啊，连佛法都能舍，何况其余？这个人很快能成无上道，他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那么你就晓得，执着佛法的人，他在迷，他没有悟。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世间，我们常常遇到。最重要的，回光返照，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有，赶快放下。

我们看下面这段第八，拓思显法神仙门，有上智，重重无尽，故尘尘法法，皆是世事无碍的法界，故可任究一尘一丝，显此法界全体，如大所愿，立相数倍，粗目皆道。经中菩提道场品有一段经文说，又起道场，有菩提树，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心相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

我们看看参考资料里头有没有三种人。三种人在830面，

音响人，有音响而误解真理者。

这个真理就是见性。就是明心见性。

听讲经说法也是音响啊。第二种呢，如圣人慧心如转，能随顺真理，这叫如顺人。比前面的意思深一层，真正能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什么境界才能到如顺，才能到音响呢？用我们经题上的字来说，他的心已经得到清净平等，人就是觉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话听不懂啊。啊，对音响听不懂。心要清净，心要平等，音响能听得懂。不但说话的声音你听懂了，风吹树木的音声，雨打芭蕉的音声，啊，水滴在岩石的声音，甚至于别人唱歌，不定什么缘，一接触，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些事情宗门的禅宗里头公案很多啊，记载参禅开悟啊。怎么开悟的？每个人开悟都不一样啊。无生法忍这个境界高了，真无生之实性，二立诸相，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啊。为什么所有一切法都是生灭法？生灭是什么？是相，是用，体不生不灭，在生灭里头见到不生不灭，这叫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是什么真？人真的七地以上啊。无生人分三品，下品七地菩萨，中品八地菩萨，九品上品呢九地菩萨啊。十地菩萨那是最后的，叫寂灭人，清净寂灭啊。寂灭人呢，古人也有分三品，下品啊是十地菩萨，中品是等觉菩萨，上品是妙觉啊。证得上品
十报图就不见了。啊，换一句话说，十报身也没有了。出现什么境界？常寂光，一片光明。啊，身土都是光明。于是我们知道，十报庄严土确实是从无始无明习气所感的。习气断尽了，这个十报图就不见了。十报图没有生灭，有隐现。啊，正常的时候是隐，它不现，什么都没有。啊，无有一物。啊，遇到有缘它就现。啊，什么缘呢？有41位法身大士，只要有一个住在十报图里头，常寂光里面法身菩萨就有印，那有印他就现十报图，现报身，啊，现报身报图，跟他们完全一样。啊，佛在这个地方帮助大家。啊，成就大家，圆满大家的功德。啊，这是有缘，有缘就现身。

我们再往下去看，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你看，见菩提树，就能获三种人。啊，这是极乐世界，花果树木能帮助众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佛事。啊，一见彼树，可证无生，是正为托斯显发僧伽门宣旨。啊，花果树木，借助佛事，也佛如是。啊，在极乐世界，不定什么时候，你真的无上菩提。啊，因为在极乐世界，特别是在十宝庄严土，真正是一尘一毛，这讲最小的毛端微尘啊，都能触动

的机缘，让你大彻大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下面第九段，摄施各法一乘门，此门表言出无碍，言出无碍是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前面讲的是空间，现在给我们讲时间啊，所以说以上八门恒是圆融之相啊，恒是讲空间的，圆融无碍啊，这一门呢要讲数，数是讲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东西也不是真的。实事者，你看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每一世都有过去，有过去的过去，过去的现在，过去的未来啊，现在的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啊，未来也是三世，每一世各有过现未三世，所以叫九世。那九世互入为一个总世，总是与前九相合，那就叫摄施，这摄施的意思啊。此摄施各离之法同时具足显现，叫做各法异乘啊，别异之法具实成就，叫异乘。这是什么呢？过去、现在、未来都现前了，你同时能看到摄施没有障碍，摄施全在眼前啊。前面八种空间没有了，圆净居立没有了，这个地方告诉我时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啊。过去、现在、未来全在当下啊，通通能看到。净矣，华严初发心功德品，华严三种译本啊，净矣是最早的，一共六十卷。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即无量劫，念皆圆融，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读相宗入门的论点，百法明门啊，这天亲菩萨将弥勒菩萨大论，于切

次第论里面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啊，天亲菩萨认为660法还是太多了，不适合于初学。初学入门呢要简单，把660法再归纳成百法啊，660法是宇宙一切法归纳，百法呢是660法再归纳，便于初学。那百法分五类：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心法，最后是无为法。啊，所以相宗教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这是法相中的总纲领，他学的就这些啊。五法就是百法，啊，那么时间、空间在百法里面属于哪一种啊？属于不相应心法，那说明它不跟心相应，不是心法；不跟心所相应，也不跟色相应，也不是为法。啊，不相应心法跟色心心法通通不相应，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根本不是事实，时间空间都不是真的事实啊，是我们心里头产生出来抽象概念，以为有啊，实际上痕迹都找不到这是佛法里讲的科学，高等科学大乘佛法常讲就在当下，这是真实的，这个说法真实的，就在当下，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不是此界，也不是他方，时空不存在呀。所以，无量劫是一念。一念就是无量劫，这世间没有了啊。又普贤品行愿品里面说，尽一切劫为一念，我与一念见三世，在一念当中看到过去、现在、未来，这都是显示出眼处，同时眼是把时间拉长了啊，一念延长为无量劫，这叫眼处呢，把无量劫变成一念，这叫处。所以跟你讲真话，三即
也如。

故大俗语：若一夕之梦，告享百年。就像唐人小说所说的《黄粱梦》。这个秀才做了个梦，梦到上京赶考，考中了，满心的欢喜，以后做了官了，做得很不错，连连升官，最后升到宰相，这个时候很得意，有恩的人报恩，有怨的人抱怨，满心看这个欢喜，活儿到老了，梦了一生了，一下醒过来了，旁边有个老道，老道有功夫，能看到他梦中境界，问他宰相当得怎么样啊？旁边煮的黄粱还没煮熟。他从上京赶考到做到宰相退休了。所以这一些梦把他一生梦到他一生一百年就是几分钟的时间而已。一言出同时。这个秀才经过这个梦醒觉悟了。这人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要记住，什么都是假的。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是讲速度之快，它就像露水，像闪电一样，一下就过去了。劝人，对人对事对物都不要认真。认真就造业，造业就感得不如意的果报。假的何必认真？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要相信一句话：决定不害不了别人。我常说，你动了一个害人的心，对方伤害了三分，自己呢七分，自己七分的账到什么时候算？死了以后就明白了，三途苦报。佛的话是真的，圣贤的教诲是真的，叫我们要原谅别人呐。原谅就是修福啊，积自己的福德。不能原谅自己的福就没有了，所以不善的事情遇到了，你看。

你会处理修福，不会处理造罪。人为什么不修福？啊，海贤老和尚那个报告里头有一桩事情，啊，收电费的有个年轻人，老和尚看到单子，啊，单子上问他要的钱，老和尚不认识字，啊，这一问要这么多，他就问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多了这么多。啊，这个年轻人打他娘耳光，老和尚赶快把钱付给他。啊，这个年轻人走了，旁边看的人很生气，不服，要把他找回来给他论理。老和尚算了，出家人要修忍辱波罗蜜。啊，打我算是替我搔痒，吐我一年吐沫等于给我洗脸，一丝毫怨恨都没有，息事宁人，这是什么？这是福报，这是福报。啊，打他的人自己造罪业，如果有怨恨心的话就错了。为什么？赶来的时候冤冤相报，这个事情麻烦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那你何必计较啊？点点滴滴都是积功累德，原谅别人啊，不要跟人计较，吃亏是福，这一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错啊。人要糊涂，叫难得糊涂，装糊涂啊，不是真糊涂啊，不跟人计较，吃亏上当甘心情愿，没事，绝不要放在心上。这个人后悔。

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人天福报都不容易享受。为什么？它太复杂了。所以一生修行，断卧修善，积功累德，绝不求人天福报。求什么？只求往生净土。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决定一生证得无上菩提，这才叫真正智慧，真正大福。做佛之后，教化众生呢，无论怎么实现，不迷惑颠倒。这才对呀！佛能现一切身，现佛菩萨的身，现罗汉的身，现国王的身，现宰相的身，32应里头，

什么样身份他都能实现。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视线。

啊，华严有，这个经上也有，德尊普贤品里面啊，第二品，于一念前遍有一切佛土，你看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去周边游览一遍需要多少时间？一念前。那为什么能现无量无边身？每一个身躯有一个国土啊，很短的时间就通通看遍了。那各叹佛的品云：于一时前，往复十方无边境刹，都是贤第九玄门。那就是时间没有了，时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这是在我先前，我这一生希望世界上宗教能团结，希望宗教能回归教育，希望宗教能互相学习啊，宗教可以化解冲突，可以带给这个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啊，那么这就要到处奔波了，永远没有停止的做访问。啊，需要体力，需要精神。我的精神体力比不上海鲜法师，啊，他112岁还可以上树，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农村小孩上树是游戏啊，个个都会怕，我也不例外啊。可是现在这么大的年岁不行了啊，所以现在怎么样也得保持每一天4个小时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啊。今年我们学习黄念老居士的集注第4次啊，今年我们学习的重点如何落实啊，把无量寿经的经注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工作啊，把它表演出来，这就是表法。何学何用，告诉大家佛法真管用啊，啊，真正想落实佛陀教诲要从敬业三福着手啊。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那要落实《弟子规》啊，这就8个字做到了啊。慈心不杀，我们落实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在修十善业，这是我们佛门十善业道经从落实这三部经下手，我称这三部经叫三个根啊，《弟子规》儒之根，感应篇是道之根，十善业是佛之根，这三个根

这都是属于持戒。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三福第二福，这是第一福。第一福做到了，提升第二福。第二福受持三规。啊，我们每一次起讲开端，我们都做一个三规传授。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是觉的意思，觉而不迷。啊，常常提醒自己，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啊，知见要正，远离邪知邪见。第三个，皈依僧，僧是清净不染，啊，心地清净，不接受外面环境的干扰，这叫三皈呀。啊，具足中戒，我们至少要把六合敬做到，啊，所以我们敬宗当年在美国建立，提出修净土通学，五空，五个空，必须要做到。第一个就是三福，净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净，啊，净业三福、凡夫里的有戒律，啊，具足中戒。我们不要学太多，太多的做不到。啊，只学五戒、十善、沙弥、六义，我们只学这。沙弥律仪只有十条戒，24门为宜，这就是真正佛

啊，这五颗里头，除三福六合，加上三学六度，三学是戒定慧，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最后一个是普贤十愿。从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到普皆回向，我们要把这五课落实啊，这就是持戒念佛啊，持的什么戒？这五课是戒啊，在发菩提心一向转念，我们这五个空，海贤法师每一条都做到淋漓尽致，表演给我们看了。他确确实实是净宗念佛人最好的榜样。啊，不学他就错了，学他就对了。

什么都重要。我们真的想往生，学堂。啊，在我们自己这个基础上，向他学习一年，我相信我们就有把握往生。啊，怎么个学法？这是我常常劝导大家的。这个碟片一天看三遍，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能做得到啊，看三遍三个小时，念一万声佛号两个小时，啊，真正想往生，佛号不能间断，间断就拐弯了。啊，海鲜老和尚工作当中没有离开念佛，啊，一面工作，心里佛号不中断，啊，待人接物都没有离开念佛，佛号在心中，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啊，丢都丢不掉。我们能够一天用五个小时修一年，我相信有感应。啊，感应是什么？大势至菩萨跟我们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个感应就是你见佛。啊，这个做不到，没有感应。这个做到了，有感应。啊，佛会告诉你，等于说来给你受记，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啊，到你寿命终了的时候，佛来接引。你自己知道啊，啊，只要长远保持下去，决定的生净土。啊，如果你要向佛要求，我还有寿命不要了，现在就跟你去，佛会带你到极乐世界。啊，一般往生的人。现前见佛一般都是三次，啊，第一次来告诉你消息，增长你的信心愿心，啊，第二次来是告诉你哪一天往生，啊，这个大概都在往生前三个月，啊，到七天，最近的七天，比较长一点时间，三个月。第二次见的，第三次呢，是他来接引，你又看到了，啊，佛拿着莲花来接引你，我是。啊，这都现前见佛了。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那是当来见佛。啊，是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真的绝对不是假的。

我们这个经里头，三杯往生品云，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这是世尊在三辈往生品里面所说的。这几句话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第一句，获得一念尽心。这个尽心，经题上的清净心，极乐世界叫净土。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心净则佛土净。可见得清净心重要。84000法门，包括净土法门在内，都不能离开清净心。清净心没有现前，你的修行功夫不得了。功夫是什么？清净心是功夫。清净心的程度不一样，都得清净心，清净心也有三倍九品。细分不止啊。如何得清净心？一定得放下。像老和尚所说的，念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真的要放在心上，不是真的决定不放在心上。你的心就清净了。清净心，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这一尊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叫一念尽心。发一念心，这个一念心临命终时，临命终时，最后是这个心是念佛，念于彼佛，因为最后一念，你到哪一道去，最后一念做决定。最后一念是贪念的念头，轨道去了。最后一念是嗔恨，想到的人跟事不如意，起怨恨这一念，地狱道去了。最后一念是愚痴，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糊里糊涂，畜生道去了。最后一念是摄善无界，

这是人天道啊！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决定是解脱。啊，那么这个人临命终的时候，他就像在做梦，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啊，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跟四十八愿相应的，这个不退转不是普通的不退转，是圆满的三种不退转。第一个微不退，他是圣人，绝对不会退到六道当凡夫。做书生啊，第二个呢，行不退，就是不退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不退。无上菩提是以度众生为本愿，成就自己再起次啊，先度众生后成就自己啊，绝对不会退堕到小乘。小乘是把提升自己放在第一，度众生放在第二，这小乘啊。大小乘不同地方在此地啊，大乘把帮助苦难众生摆在第一。第三个是念不退，念念无上菩提啊，证得究竟的佛果。他的目标向着这个。啊，自己向往无上菩提，自己所做的一些功德通通回向众生，希望大家都能够证得无上菩提。下面念老告诉我，此名静心念佛一生之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念佛要用清净心，不但念佛用清净心，日常生活当中要用，工作里头要用，待人接物通通用清净心。清净心不着相，着相就不清净了。学海贤老和尚92年只着一个相，阿弥陀佛的相啊，其他的相全没有。这就是他常常说的，念佛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他心里面只有一个真的真佛，除这个真佛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念佛法也放下了。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连阿弥陀佛的像都不着，真清净，这个难呐，我们做不到啊。净宗的方便就是用一句佛号代替一切法，一切法都把它放下。 只有这一法，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都归一法。这个好修，我们凡夫可以做到。有大愿众，有闻名的福，十方众生呢？ 以闻名故，寿终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这是闻名的福啊，随念佛。 老和尚念佛，平常的习惯，齐心念佛了，都是大声，大概念10分钟，啊，10分钟8分钟，他就该小声念佛。 念个10几分钟啊，默念，不出声。啊，大声念佛，听到这声佛号，这个众生呢，就得福。啊，听到生欢喜心。 寿终之后啊，生尊贵家，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生到有地位、有财富，啊，生到这些这种人家了，住根无缺。 啊，孩子非常健康，没有疾病。长大之后，跟佛有缘，遇到佛法了，他会修行。啊，世间的大富长者，啊，佛门的护法。 又有呢，闻名的忍愿，啊，这是得福，啊，还有闻名的人，人就是定，啊，这不是普通人了，这是他方菩萨，前面十方众生，众生。 听到佛号得福，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得定，应时可护一二三人，正不退转。这一二三人，就像前面所说的，应祥人。 如顺人、无生法人，这三种人，老和尚给我们表法的，真正是淋漓尽致。

来佛寺修六合，修百人，什么都能忍。佛法才能兴旺啊！啊，正不推转，由此可证弥陀名号妙德难思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太殊胜了。凡夫闻道的得福，菩萨闻道的得人啊，菩萨地位向上提升的，别教三贤菩萨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提升了，柔顺人音响人是粗底，无生法人起底。

影响人之前，在十法界、佛法界没有离开十法界啊，得影响人呢，就是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脱离十法界，往生到阿弥陀佛十宝庄严土，这么大的功德啊，无生法，无生法人七地，七地以上啊，大乘经教里说七地下品无生法人，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啊，提升到这个层次啊，最上面呢叫极灭人，十地是下品，等觉是中品，妙觉是上品，妙觉是无上菩提，它上面没有了啊，这就真正回归常寂光。啊，真不退转。啊，真正不退。弥陀名号，我们无法想象。功德不可思议。如东密阿斯观，东密是密宗，从中国传到日本啊，日本在我们中国东方啊，称它为东密啊，阿斯观。这里面说，自阿出一切陀罗尼，阿是梵文，

第一个字母是母音，啊，从这一个字生出一切陀罗尼，啊，陀罗尼是咒语，是一切陀罗尼呢生一切佛。阿字主也，一切陀罗尼与一切诸佛皆伴也，通通从阿字生。一字之中，诸般功德无量无边的世界圆明具德之宣义。一法生一切法，任何一法都生一切法，好像是连锁反应，反应的速度太快了，啊，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同时升起的，啊，实际上不是同时。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屏幕是不是同时升起的？不是的，啊，它只是一条线，这一条线有了，离开的时候，就从这一条线生出许许多多的，啊，几百条、几千条，速度太快了。我们肉眼看到好像同时，啊，实际不是同时。啊，早年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懂，时代过去了，啊，应该三四十年前，电影院里面放映的电影，都是用幻灯片，啊，也就是通通都是动画，我们这个就是电影的底片动画，啊，在荧幕里面你看到的它是动的，一张一张在动啊，一秒钟24张，啊，我们看到好像真的，其实它一张一张在换，啊，那么电视呢，速度比它更快，它这一秒钟24张，啊，电视一秒钟50张，完整的画面50张，啊，现在的电视是数码的，数码的速度更快，一秒钟100张，啊，所以我们对于画面震动的痕迹都看不出来，它是在震动，速度太快了，啊，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跟电影那个速度来讲的时候，一秒钟是100张，不是真的，全是假象啊！啊，那我们现前

生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身外所见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在同一个频率出现的。这个频率速度都快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2100兆，电没有它快。我们看到好像样样都是真的，其实没有一样是真的，只有自信是真的。自信是长寂光，我们看不见，听不到，也摸不住，那是真的，那是一切万象的本体。长寂光不是物质，不是念头，不是自然现象，所以我们对它茫然无知。啊，什么时候你才能见到？大乘经上常说的，八地以上。八地是中品的无生法忍，你就见到了。啊，所以一个阿字当中，诸般功德无量无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随你一法，就是圆明具德啊！就在这一法当中，你看到诸般功德无量无边。我们再往下看，右臂国土，西方极乐世界，色声香味触五尘五根所接触的对象，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样样都是圆明觉得，故见光、见树、闻声、嗅香，莫不增益善根。啊，为什么？任何一法都圆满具足自性功德了，而且具足自性圆满的功德，不是一部分，在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所有一切障碍全没有了，你像八地菩萨一样啊，统统见到。我们这个世间也如是，为什么见不到？我们的障缘太多了，起心动念是障缘，分别执着是障缘。啊，再从这里演变成无量无边的烦恼习气。啊，这些东西无量劫来
长时间困扰我们，让我们六根的作用降低到仅能啊，见到表面，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对一切诸法看错了，自己不知道，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造成身体的不健康，居住环境的灾变，无疑不是自作自受啊！因为你自作自受，佛慈悲帮不上忙。佛怎么度众生？帮助众生救，救之后，你自然把这一些假的、虚妄的全放下，你就成佛了，你就跟他一样了。佛用这个方法来度众生，那我们跟他配合，就快速成就。啊，我们不跟他配合，速度就很慢。啊，必须真正配合，你才得受用。得受用，不是佛给你的，是你自己觉悟。所以，佛度不度众生，佛不度众生。佛要有能力度众生，把我们全都度了了，才叫慈悲呀！啊，佛度不了，为什么？自己造的，还得要自己解决。啊，自己不解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帮助你解决，这是真话。啊，所以佛只是老师的地位，教你，劝你，教你。啊，自己觉悟了，解开了。啊，佛欢喜鼓掌。

对佛有真诚的信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照佛的方法去做，啊，病痛真解决了，是佛的功德，不是念头，念头变善了，善的念头，清净的念头，把问题解决了。啊，阿弥陀佛的名号是宇宙之前一切法的第一德，你用这个法特别有效啊！可是还是要自己用啊，是吧？清净心来念它，平等心来念它，就有效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念它得福，不能提升境界。用清净心、平等心，不但得福，提升境界，得智慧，福慧都得到。

我们再看底下这几句，也是经文。若有众生见我光明，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啊，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这是佛说，十方世界的众生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佛光主照，心里很快乐。啊，自然生起慈悲心，生起做善的心。啊，下面又说，不养无量微妙音声，得闻如是种种声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这一段是讲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的八功德水。八功德水有波浪，因为有波浪它就有音声啊，这个音声微妙，音声说法，啊，随众生听到谁说法的声音，心就清净了。这个心清净人专注，哎，谁会说法？这很稀奇啊，特别专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正知平等，这是真心现前啊，成熟善根。这是耳闻的光，放光呢是眼见的，这耳闻的下面鼻闻香，流布万种温雅的香啊，岂有闻者，这是鼻闻香尘劳垢习，就是烦恼习气自然不起，好啊，安和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那这是闻香。这段经文说极乐世界六根接触的境界得无量功德，极乐世界成就太容易了啊！为什么呢？六根所接触的全是佛法，这是阿弥陀佛

为神，无量劫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啊，这个成就真是具体让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个人都得受用。不但佛说法，六尘都说法，六根同时感触到，读这段文，极乐世界能不去吗？不能不去啊！不去真错了啊！下面又若有众生读菩提树啊，众生呢看到菩提树了，眼看的闻声，听到菩提树的声音，那闻到香，又能尝其果味啊，果味是舌根舌尝味，触其光影，菩提树的光影，你触在身上了，念书功德，这是一根，第六意识一根，戒得六根清净，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诚佛道，这个地方的佛道是妙觉果位，就近成佛啊，回归常寂光了。

啊，这是揭露经文，专讲极乐世界众生六根戒道六尘境界啊，所得的功德利益，我们这个地方六根戒除六尘都生烦恼啊，顺着自己意思的起贪念了，从贪念当中啊，又升起严重的烦恼，要占有啊，据为己有。这就造轮回业了啊，不顺自己的意思就生怨恨排斥啊，造三恶道的业啊，顺自己心意思造三善道的业。要知道三善道跟三恶道都是消业的地方，三善道消善业，三恶道消恶业。善恶业是自己造的，还得自己去受啊，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我们不造善恶业，六道轮回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那叫敬业。海贤老和尚跟我们表演的是敬业啊，他恶业不造，造善业不着相，

啊，他恶业不造，造善业不着相，啊，不放在心上，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阿弥陀佛，那叫净业。心上只有阿弥陀佛，他将来到哪里去？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下面又引宝相普熏愿，这四十八愿，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啊，所以极乐世界叫相光作佛事。啊，这个世界宝相光明所成就的，啊，光照十方，相也遍十方，十方世界的人都能闻到宝相。啊，我们在贤公老和尚的碟片上听到他老人家拿着这本书孙赞生的书照相，有四个居士在场，啊，有一个居士闻到妙香，奇妙的香味，问其他的三个人有没有闻到，都闻到，啊，大概有三分钟的时间。缘呢，有缘就闻到了，可见的一尘一毛，莫不圆明具德了。啊，主办一切法，任何一法都可以做主，其余的都是办。啊，相为主，其他的是办；色为主，啊，身相也是所办。啊，所以主办是活的，不是死的。啊，极乐世界的意象，有缘的人真能闻到。啊，特别是初学，初学这些感应很明显，那是什么？佛让你生起信心。啊，如果常常有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常常有，不是功夫真正成就，那就是不正常。功夫真正成就，佛现身，也不是常常给你现身，不是，在特别状况之下现身。啊，所以我们估计的老和尚念佛92年，至少跟阿弥陀佛见面10次以上，这是正常的。啊，每年都见不正常了。啊，佛要日要修行人心地清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不要去干扰他。佛放光现前

这也是干扰啊，让他起心动念的，啊，不起心不动念，看跟不看是一样的。他想看就看到，不想看就不看不到。啊，这常理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29页倒数第四行啊，华严宣谈为诸法何故世事无碍，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很

问题。诸法是一切法，为什么一切法会事事无碍？事事无碍的境界出现在十宝庄严土，在一真法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该诸位说有。我们这个世界跟一真法界、跟十宝土无二无别。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实际上就在面前，就在当下。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又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说明佛法是平等法。佛果地上所居住的智慧神通相好，得把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佛有，我们人人都有，所以佛才说众生本来是佛。那为什么佛那么大的智慧神通道理我们都没有了呢？佛告诉我，不是没有了，自信里面本来居住的，它永远不会失掉。那为什么不能现前呢？是有障碍，把它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啊。譬如这一盏灯，灯很亮，你把它用纸去包，包100张，包1000张，一丝毫光明都透不出来。不是它没有光，光在里头，障碍去掉了啊，光明就显现了，就能照见万法。啊，这障碍是什么呢？佛是有三大类，障碍太多了，无量无边，总归拿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叫无明烦恼，啊，总名称就是烦恼啊，啊，无明，无明就是你不放光。你照的实用作用失掉了啊！放光的时候，与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了，全都通达明了啊！就是无始无明这个东西，让我们的光明不现啊，不是灭掉，不现，它障碍了。第二大类的障碍呢，是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这个烦恼是分别。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首先是迷，无明是迷，迷了之后就起念头，

这个念头是分别。第三种严重的，最严重的执着，那就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无明、尘沙、执着，这三大类的烦恼，你要把它通通放下了。啊，自心里头没有烦恼，烦恼是妄心里面生出来的，妄心就是无明。无明怎么来的？大乘教上佛常说，一念不绝。这一念不绝了，我们很难体会。学佛，甚至学了很多年，对这桩事情，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啊，所以它不起作用，不能帮我们破迷开悟，啊，一念，什么叫一念？释迦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凡夫六道里众生起个念头，这叫心有所念。佛问，这个念头里头有起念，换一句话说，单独一个念头你没有概念，多少个念头聚集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哎，你心里头有个概念，这叫一念。啊，佛后面还有即念这一桩事情，即相第二桩事情，即时啊，它的原文是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一句话问了三桩事情，第一个问多少念头，第二个问的是即相，相是物质现象，后面又问即时，时是什么？时是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与这个念头有关系啊，问这么一个问题。弥勒菩萨回答释迦牟尼佛，其实佛菩萨问答都是教我们，我们问不出来啊，这问题佛问出来，弥勒菩萨来解答。弥勒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这一弹指32亿，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个微细的念头纠缠在一起，让我们有一个一念，哎，有个念头的感觉。其实这个感觉还不明显啊，它太细了。现代的科学用秒做单位啊，时间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我大概可以弹到4次、5次。啊，有人告诉我弹到7次，我相信。啊，年轻体力强，啊，弹得快，一秒钟弹7次，那320兆乘7，2100兆，

换一句话，这一念呢是2100兆分之1秒。啊，一秒钟里面有2100兆次的念头生灭，前念灭后念生，就在面前，我们怎么知道？根本不知道啊！啊，这是什么？这是宇宙的真相。啊，这个里头，你看，他首先说的念头，然后讲的相，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从念头来的。念头从哪里来？从一念不觉，就是那一念来的。啊，一念没有原因，突然发生的。发生之后，它就不会停止。前念灭，后念生，念念相续，相续就是佛教讲的心，啊，心理现象有受，说是感受，啊，苦乐忧喜的感受，啊，有想，想是你能想过去，能想未来，啊，行就是前念灭，后念生。啊，他不听。前念跟后念不是一个念头，所以它不是相续相。相续，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前念跟后念不同，这它不是相续。啊，我们在近处看，好像是相续；如果从大面积上看呢，就知道。前年跟后年不一样啊，不要说太大，我们就整个地球这个现象来，你就晓得啊，即使是在这样高的频率啊，2100兆分之1秒，前年跟后年不一样。所以大乘经上佛说叫相似相续相，啊，绝对不是完全相同。这个问题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量子力学家非常感慨地说：“科学在地球上发现400多年了。”一代一代继续不断接触去研究，一直到最近20年，啊，才发现了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啊，宇宙的奥秘，物质到底是什么？物质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物质？啊，没有想到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已经把这个现象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跟他发现的完全相同。我看到的报告是德国的量子力学家普朗克的报告。啊，他一生专门研究物质，是被他发现。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啊，在这80年当中，科学技术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啊，尤其是观察的仪器越来越精密，
用这

一些最新这些仪器把原子打破，原子不是最小的物质单位，打破之后发现它是原子核、中子、电子组成的，它不是最小的。现在科学有能力把原子核打破，把电子打破，把中子打破，它们都不是最小的物质。发现有粒子，叫基本粒子，几十种之多，这些东西还有能力把它打破。发现了更小的东西，夸克。夸克组成了这些基本粒子。夸克也有七八十种之多，很复杂。再把它们个别打破，发现更小的物质现象，叫微中子。微中子再打破，物质没有了。那么这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佛经上讲物质最小的现象叫极微生，就是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佛教它做极微生，也叫它做极微之微。这个东西不能分了，再分就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他们把微中子打破，物质现象没有了。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物质真相大白。他们宣布结论，结论是什么？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物质是从念头生的。佛经上说，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跟相都是物质，物质从哪来？物质从念头生。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念头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念头？现在科学家只观察到念头生灭，它太快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频率是2100兆分之1秒。现在科学的仪器大概可以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佛那个时代没有这些科学工具，他怎么知道的？那么今天科学对于精神这个部分，就是念头，还不清楚。只知道它生灭频率非常高，佛经上讲的是2100兆分之1秒，为什么会有念头产生？这个还不知道，佛都有说明，佛说。念头是从业相生的，这是佛家讲的阿赖耶的三细相。一念不觉产生无明，无明就叫做业相，业是个波动的现象，整个宇宙都是在波动现象当中
发生的。波动现象产生了念头，念头产生了物质，啊，物质产生了宇宙之间一切法，啊，一切法归纳不外乎这三个，啊，佛家的术语叫阿赖耶的相分、见分、自证分，啊，那么它还有个名词，自证分。叫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转向是念头。叫阿赖耶的三细相。大乘经上佛说的很清楚，用第六意识，就是思想，啊，我们的想象。这个第六意识的能量非常大，对外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呢，可以能够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科学家用的是第六意识，阿赖耶的三细相、境界相被他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现在是第二步。就是念头，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他们会把念头的现象搞清楚，那然后从念头从哪来的，这就是宇宙之间的能量啊，能量是佛经上讲的自信的心得，自信本来具有的德性。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就是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那么第六意识能源圆到阿赖耶的三细相相内，圆不到自信。佛法里面讲明心见性，他不可能做到。但是明心见性才能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得到受用。啊，那么科学发现这些东西也能得一些受用，这个受用不是圆满的，是有缺陷的啊，这些作用有局限性的，它不是无碍。你看欢迎事实无碍啊，科学还是遇到障碍啊，不究竟不圆满，真正究竟圆满是智慧，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现前。佛家的教育我们叫佛陀教育，佛陀教育的目的最后是教你成佛，成佛才是毕业了，拿到最高的学位。所以佛法里面的佛陀、菩萨、罗汉，这什么呢？是佛陀教育里面三个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叫佛陀，第二个学位叫菩萨，第三个学位叫阿罗汉。好像现在的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啊，所以它不是宗教。宗教里头承认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神啊，人不能跟神平等。佛法不是的，佛陀这个学位每个人都可以拿到。
只要你把障碍自信的这个东西放下，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三样东西放下，你就成佛了，你自信上的障碍没有了，智慧德能相好统统恢复，你本来就是跟世间教育不一样啊！回归自信，恢复信德，信德有无量智慧等等。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与读过书不读书也没关系，他叫你放下。书念得多，字认得多，也是一种障碍。那这个障碍不是烦恼，叫所知障。你要执着你这些知识，也成了障碍，不能解析。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我们看他的传记，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舍弃王位的继承权，舍弃宫廷里面富贵荣华的生活，他去当一名苦行僧。知识分子，喜欢学习。这个放下就是放下烦恼障，真的去学习，学了12年。印度在当时是全世界宗教之国，宗教学术都是世界第一流，他通通学过，学了12年。知道所学的这些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把它放下了，这叫放下所知障。去干什么呢？菩提树下就入定去了，通通放下。这一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流露出来了。出定之后就去开始教学，教了一辈子，每一天讲经教学，没有一天休息，讲了49年。他是79岁过世的。我们中国算虚岁80岁。他所讲的这一切经，谁教他的？没有人呐。印度那个时候没有佛教啊，宗教很多，最著名的婆罗门教。但是当时的印度人，无论是宗教或者是哲学，都喜欢修定。他们有相当深的定功。当然释迦牟尼佛也学会了婆罗门的4禅8定。

在禅定当中能够见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没有障碍啊，定中的现在所说的空间维持全都没有了。空间维持从哪来的？分别执着来的啊，定中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这些障碍突破了啊，各种不同空间维持他全见到。这就是婆罗门教所说的二十八层天。啊，下面还有恶鬼道，还有罗刹修罗，还有地狱，啊，全都看到了。这现象从哪里来的？都是人自己变现的，实际上完全没有。啊，自性是一片空寂，美妙极了。啊，这种现象都是人造业，业力变现出来的。造的善业就三善道，造的恶业就变三恶道。啊，这是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境缘当中随缘自在啊，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啊。啊，佛陀教了49年的学生里头程度不齐啊，最优秀的达到跟佛陀差不多的境界啊，中等的那就证得阿罗汉果，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算不错了。那还有一部分的，对于六道啊有留念，舍不得放下，那就依旧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轮回它有善根，它有善行，只在善道，不堕恶道。啊，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对于一切众生，通通有利益。你喜欢什么，他就能帮助你满你的愿。有这个能力啊，确确实实像华严经上讲到的，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为什么？唯心所现，物质是显现的啊，大乘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有十法界啊，佛菩萨声闻缘觉，诸天修罗，人恶鬼地狱畜生，有十法界。十法界从哪来的？唯识所变。啊，唯心所现的是第一次变现的是一真法界，唯识所变的变十法界，变六道，识就是分别之处。啊，那换句话说，我们对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了，就超越六道。

就超越十法界。啊，所以佛教的教学最重要的是教我们看破放下。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然后假的放下，真的掌握住。啊，假的放下，真的就现前，真相大白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之后，把这段事情搞清楚了，佛教讲的什么？啊，我们可以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四十九年所说分五大类。第一个是伦理，第二个是因果，第三个是道德。这是释迦牟尼佛普世教育，就是教化世人的，啊，让世间人都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一生，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教学的目的。那更高的呢，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科学。啊，我学佛从哲学入门，啊，因为年轻受学校教育影响，认为宗教是迷信，啊，所以没有接触过宗教，啊，不相信宗教，啊，早年在台湾，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当代一位哲学家。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五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非常惊讶，我向老师请教，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啊，尤其是佛教，佛教是多神教，是泛神教。啊，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真神，没那么复杂。多神教、泛神教叫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年轻，你不懂啊。他说，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那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是跟着他这个，啊，入了佛门。啊，老师告诉我，200年前，中国的寺院庵堂，那些出家人都是专家学者，都有很高的道德涵养，啊，真正的智慧，有智慧。现在没有了。啊，现在要学佛经哲学，到哪里学？经典里面学。这他指给我的路子。啊，你到寺庙里面去，他们不学了，不研究经教。啊，

教给我，要从经典啊，大小乘宗门教下，从这里下手啊，要找适合自己程度的、适合自己兴趣的啊，那就很容易入门。因为佛的佛教是个大学，科系太多，什么都有啊，内容太丰富了，绝对不是一个人一生能够学得完的。啊，那么他推荐给我的法相为师，佛教在中国古时候有十个宗派。啊，现在小乘两个宗派没有了，大乘也是有名无实了。啊，没有人认真去研究。研究在理，研究的理论、理念跟方法都有问题。啊，所以这是我们遇到这个时代，沉船如何延续下去，这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啊，最严肃的问题。这个道怎么传下去？它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啊。佛教到中国来，把中国传统文化大幅度向上提升啊。佛教教学的理念、教学的方法，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他们的修学以什么为目的？以开悟。能够开悟的学生当然是少数。啊，所以老师从前是私塾老师。私塾老师教学是个别教学啊，所以一个老师教的学生大概一般不超过30人，超过30人呢应付不了，而精神不够用啊。30个学生呢能够培养10个，慢慢在淘汰，当中能有一个开悟就不得了啊。开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大彻大悟的少，小悟大悟不少啊。悟怎么开法？悟是自己本有的，不是外来。啊，自信里头本有智慧德相，哪用到外？外面没有，外面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从内里头往外开的，啊，是自信的宝藏，真正了不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要从戒、持戒、得定就开智慧了，所以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定是枢纽，慧是目的，啊，持戒是手段。啊，那么他的理念，最高的指导原则，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方法呢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着重那个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不是老师讲给你听的，不是别人教你，不是的，自己悟出来的啊。求这个自己悟出来之后再去读书，再去看别人的注解啊，
听别人的

讲也。为什么？你一听就明白，他哪里讲错了，哪里讲对了，他的程度误入在哪一个阶层，你都清清楚楚。啊，所以龙树菩萨的印度人，释迦牟尼佛走了以后700年，出生在南印度。啊，这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之后，在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经典，49年所说的经教，他只用3个月。全学完了。这一部大藏经啊，我们能相信吗？能，凭什么？中国也有啊。啊，唐朝时候，中国禅宗慧能大师，那也是个开悟的。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所以他不需要看释迦牟尼佛这些经典，但是这些经典里面意思他先知道啊。你要不相信，你拿一部经念给他听，你念完了他讲给你听啊，所以叫悟后起修啊。没有开悟的之前呢，是求开悟啊！啊，这个理念方法，儒道学去了，把它继承过来了。啊，儒家45经也是叫你一门。这四叔老先生教书是叫你一门。啊，但是同盟的时代呢，他可能叫你学很多门。但是一定是一门一门的学啊，同盟叫你背书不讲解，背了管什么用呢？会开悟啊，背书的目的不是记啊，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孔子都不赞成啊，一定要有悟处，悟处什么活的，活的才管用啊。孔老夫子开悟了，他讲这东西跟佛没有两样啊。你看孔子的学生微笑，什么叫笑？什么叫仁？这都孔子常常讲的。孔子大夫学生，每一个学生大夫的不一样啊。这是活的，都不是死的。现在学校考卷都一样的，啊，标准都一样的，这不行啊！多少天才被埋没掉？啊，悟得深的人大得深，悟得浅的人大得浅。所以夫子对每一个学生看到他们的根性，你是什么根性，给你怎么讲法啊，学了之后何学何用，他就落在生活上，就落实在工作上啊，厨师待人接物他全用上了啊。那近代我们看到海贤老和尚去年才往生，这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没有人说我知道，我看碟片我看出来啊，他不认识字，一生的工作是种田，是农民啊，没有做过金蝉护士，没有做过法会啊，小庙每天早晚就是拜佛啊，烧香拜佛念佛，没有其他的任何活动

天亮早饭吃完之后，田里面工作了。啊，那工作什么？修戒定慧，修六度，修普贤十愿。别人看不出来，

这本《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啊，所以我告诉大家，那个碟片是我们《大乘无量寿经》的总结。要把它当作一部经来看。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一年不要中断。啊，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一万声佛号大概要两个小时。啊，每一天看三遍，你看上一年，你的心就定了，定生慧。啊，所以不能知道太多，知道太多心是杂的，心是乱的，生什么？生烦恼。清净心生智慧，平等心生智慧。所以中国从前教学生背书是修定，这个意思一定要搞清楚。啊，背书你就不会有胡思乱想了，啊，不背书你会胡思乱想。叫你背熟，那个背熟了，背得很熟，那是附带的，那是副作用。正的作用是叫你把妄想杂念打掉，啊，是修定的一种方法，啊，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定上十年，海贤就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没有听过经，也没有读过经，啊，他什么都知道。师父教导他不许说，他也很老实很听话，他就不说，偶尔露一点一般人看不出来。极高明而道中庸啊，在这个时代学佛要想成就，用他的方法比什么都好，所以那是修学经宗最好的榜样，真正的模范呐！啊，住在乡村一个小庙，破旧的房屋，小庙只有四五个人。都是以务农，务农那个也是修戒定慧，修六合，修六度。啊，他种植的面积开荒，种了一百多亩地。啊，寺庙需要的很有限，拿这个生产。所得到的粮食啊，水果蔬菜供养乡下的穷人，接受他供养维持生活的成千上万人啊，叫人就是叫人念阿弥陀佛，什么都放下，讲得很清楚，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决定临命终时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啊，他念佛92年，有人问他：“你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啊，他怎么说的？

我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了，带我到极乐世界，老佛爷不带我去啊，说我修得好啊，要我表法。这话听到了没有？好多次，那就是他老人家见阿弥陀佛不是一次。92年，我们想讲，当年慧远大师，我们净土宗初祖，一生见阿弥陀佛4次。啊，你要问我，海贤老和尚见佛多少次？我会告诉你。10次以上，不会少过10次。啊，他真有信心的。啊，他有耐心的，表法真的做出最好的榜样。啊，最后的表法是教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要和睦相处。就家和万事兴的，在家庭要和，在团体要和，在社会要和，啊，工作里头要和，啊，中国人这个和字非常重视，佛也如是，佛家讲六和敬，要求每个人都能做到。啊，没有怨恨心。啊，要知道，现在人做错事情，啊，这个作奸犯科，不能责怪他。啊，为什么？没人教他。无量寿经佛说的很好：现人无知，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这就是劝我们，看到别人做错了，要原谅他。啊，他的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啊，大概到高祖父母知道一点，做不到，你怎么能怪他？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活得多么辛苦啊！所以要原谅啊！有机会学习传统教育，学习佛法，佛法是活的，要活学活用，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一切问题。为什么？它智慧啊！中国传统教育是智慧。佛的教育也是智慧啊，智慧能解决问题，没有后遗症，智慧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依照传统老方法来学才管用啊！新的方法只能得到知识。去年我参加斯里兰卡在巴黎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维塞节。完了之后，我们去访问法兰西的汉学研究所，啊，才知道欧洲的汉学，第一个汉学院是法国的，英国比他们要晚30-40年，他们是最早的，啊，院长。教授还有几个学生给我们做了3.5个小时的时间交流。

啊，我们告诉他，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创办一个汉学院。他问我们怎么教法。啊，我说我们的教学方法用中国传统的理念方法，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这个方法管用，他们非常惊讶，结果才知道，他们的汉把中国汉学拿去当作古代的文化来研究，与现在不发生关系。啊，是研究2500年前中国人这些文化，听到我们学了管用，现在他非常惊讶，现在还管用。我说不管用，我学它干什么？啊，你说这古人东西的时候，现在不管用，我们不想学它，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那么多的精神，管用啊，学了马上就管用。啊，那么这些都是受科学的影响，不但外国人他不知道，中国很多学者专家也不知道。啊，我们在十几年前提倡《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就有一些知名的教授来问我，问我提倡这个干什么？啊，为什么不去学四书五经十三经？我举了个比喻跟他说，我说四书五经十三经乃至于四库全书，咱们放在天平上，放在这边，这一边呢我们就放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小小三本，我说它是平等的。他感到很惊讶，这怎么能平等啊？不是父子教我们，学习要遵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那在这一头，后头独行在这一头。如果那些东西通通学了，你都用不上，跟你生活没关系，跟你工作没关系，还不如这个能用得上，这马上管用。这次他就明白了。啊，智慧的教学它不是知识啊，一定要落实在生活上啊！啊，方东明先生讲得很好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学这个东西，我没有得到最高享受，那不要白学了。这不能不知道，学了马上就管用。啊，所以我告诉法兰西汉学研究所的这位老教授，我告诉他，现在要救急，我们要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帮助他化解冲突，带领他走向安定和谐。这个他愿意听的，那怎么办呢？汉学里头有一部书《群书治要》，我们把全部的精神，我给他讲10年，我们汉学第一个10年落实在这部书上，把这部书学透。

啊，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通通能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全用上了啊，在家，在自己身心修养，啊，健康长寿啊，家庭和睦，事业顺利，啊，社会安定。国家兴旺，天下太平，我们干这个事，大乘佛法能干得到，中国传统东西能干到，啊，那就是唐太宗做的这桩好事情，啊，他选的这个东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精华，66部典籍是经典的精华，从这个精华里再提炼出来，啊，我们现前所需要的，啊，提炼出来精华之精华，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我们人微言轻，你不相信啊？唐恩比说的。啊，在访问日本时说的，我看的这个报告，我非常喜欢。啊，他的确不愧为一个历史哲学家，对东方、对佛法、对中国传统的，他有深刻的认识。啊，他说，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代社会，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说得非常有道理啊，让我们对传统文化生起坚定的信心啊，我在伦敦访问，给3个学校学生、教授，啊，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我问他们，他们不敢表态。我说：“唐恩比，你们英国人，他有没有说错？”有没有说对？都不敢表态。啊，最后我说话了。我说我了解你们的心情，为什么不敢表态？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不敢提反对意见。为什么不能承认？对这个有怀疑。既然中国东西这么好，为什么中国人不要？啊，我说不是没有理由。中国人不要了，有他的历史因素。啊，最近200年前中国人要啊，没有人不读古籍。啊，这200年，西方文化传到中国，年轻人。啊，看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基建，看迷了，把老祖宗东西疏忽了。啊，这个原因要知道。啊，你要一深入，越深入，觉得它越快，越深入越欢喜。啊，然后第一个求自己。啊，没有学，生活在烦恼、苦恼的世界，学了之后，自己会生活在很快乐。啊，每一天发喜充满，这就不一样了。啊，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用在你公司行号。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29页倒数第四行啊，华严宣谈为诸法何故世事无碍，这是一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诸法是一切法，为什么一切法会世事无碍？世事无碍的境界出现在十宝庄严图，在一真法界。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给诸位说，有。我们这个世界跟一真法界、跟十宝图无二无别。那为什么我们

实际上就在面前，就在当下。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又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这说明佛法是平等法。啊，佛果地上所居住的智慧神通相好，这把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佛有，我们人人都有，所以佛才说众生本来是佛。那为什么佛那么大的智慧神通道理我们都没有了呢？佛告诉我，不是没有了，自性里面本来居住的，它永远不会失掉。那为什么不能现前呢？是有障碍，把它障碍住了，不是没有。啊，譬如这一盏灯，灯很亮，你把它用纸去包，包100张，包1000张，一丝毫光明都透不出来。不是它没有光，光在里头，障碍去掉了啊，光明就显现了，就能照见万法。啊，这障碍是什么呢？佛是有3大类，障碍太多了，无量无边，总归拿成3大类。第一大类叫无明烦恼，啊，总名称就是烦恼啊，啊，无明，无明就是你不放光。你照的实用作用失掉了啊！放光的时候，与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了，全都通达明了啊！就是无始无明，这个东西啊，让我们的光明不现了，啊，不是灭掉，不现了，它障碍了。第二大类的障碍呢，是叫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这个烦恼是分别。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首先是迷，无明是迷，迷了之后就起念头，这个念头是分别。第三种严重的，最严重的执着，那就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无明、尘沙、执着，这3大类的烦恼，你要把它通通放下了。啊，自性里头没有烦恼，烦恼是妄心里面生出来的，妄心就是无明。无明怎么来的？大乘教上佛常说，一念不绝，这一念不绝了，我们很难体会。

学佛，甚至学了很多年，对这桩事情，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所以它不起作用，不能帮我们破迷开悟，一念。什么叫一念？释迦问弥勒菩萨：“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真正妙极了，真正难得了。他能成就，我们怎么不能成就？他是现在一个农民，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虽然剃度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念到往生，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有几多人能活到92岁？他念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正得念佛三昧。我估计他在40前后。也就是说，但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跟禅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同等的境界，跟教下的大开圆觉，都是同等的境界。这个境界里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真正得大自在。虽然真的不说，虽然不说呢，他漏了，显露了，显露在哪里？显露在生活上，显露在穿衣吃饭，显露在农耕。显露在接待宾客，跟大众相处。经上讲的这一句话，应该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跟老和尚接触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他非常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一丝毫傲慢的心态都没有。孔子一生的德行，他的学生赞叹：“老师有五德。”一般人没做到的，夫子做到。这五德是温良恭俭让。老师温和，

啊，你跟他接触，你感到很舒服，很快乐。啊，老师善良，对待一切人事物没有丝毫恶意。啊，你得罪他，他不在乎。他没放在心上，啊，在他面前说错话、做错事情，他不会责怪你。为什么？他知道你为什么会做事不妥当，他晓得。啊，他会教你，他不会责怪你。借钱啊，海鲜老和尚戒慎，非常虔诚。从这些小地方，你就能看到爱惜物力。啊，晚上不需要灯明的时候不开电灯，啊，睡觉睡得很早，啊，一般起来也很早，啊，通常是3点钟起床，有时候1点2点起来了。啊，起来烧香拜佛念佛绕佛，啊，这是他的功课，一生没有改变。啊，往生这天晚上他敲着银磬念佛，平常没有敲银磬的，啊，念了一夜，那没人知道，啊，大家也没在意，所以第二天早晨，啊，他们道场也是3点钟起床，做早课，早课做完之后。看到老和尚房间里还有灯亮着，这奇怪，老和尚戒慎，怎么还浪费电？啊，习惯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熄灯，啊，灯为什么亮的？进到房间里看了，老和尚往生了，走了。啊，灯也是表法。老和尚虽然走了，看灯没熄。佛光普照啊。啊，他不是把灯熄掉走啊，灯开着走。里头都有表法的意思在，你要会看。啊，老和尚点点滴滴，为什么？娴熟过失，还原观上的四德，幕后两句。如何制止？这是叫我们做人的态度。制止是真心，里头要用真心，外面要用如何。跟人家接触，人家生欢喜心。老和尚一生没有人看到他发脾气过，啊，不会发脾气。
不会以傲慢的心态待人接物，啊，谦虚、忍让，啊，非常了不起。你欺负他，啊，得罪他，他原谅你，他没放在心上。啊，活在这个世间，一生辛辛苦苦，待众生苦，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做人应该像他这样，自己的业障消干净了，啊，自己修行的功德圆满成就了。

处处学，一天看三遍，看上300遍，你的欢喜心生出来了。为什么？越看越有味道啊，把这个里头的奥秘看出来了，变数少了，看不出来。为什么？你有烦恼，你有业障障碍了啊。老和尚表法第一去，你不能觉察，变数看多了，心定了，清净心现出来，你就看出门道了啊，看出门道，法喜充满，你就会跟他学习。啊，像他这样子，处世待人接物，在这种乱世，不造罪业，不跟人结怨，

0: 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真正导引众生的同归极乐。我们看念老注解：本经即供累德品。 为法藏比丘，住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念老把这一句经文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 故知极乐义真，清净庄严，从哪来？借真实慧之所流现的。真实慧在哪里？在自性里头。自性本具的真实智慧。 《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记住，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皆有大家通通有啊，跟如来、跟阿弥陀佛同样的真实智慧、真实的德能、真实的相好啊，自性本具，在没有障碍的时候啊，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 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的烦恼通通没有，没有障碍，自性真实智慧就流露出来。
1: 啊，流现现就现前。啊，流现的是什么呢？像极乐世界那样的清净庄严。无论是依报是正报，正报是极乐世界的居民，依报是极乐世界的环境。
0: 都是清净庄严，美好到极处。

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呢。去处不远呢。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法性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一切时一切处，它无所不在，就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没想到，为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想阿弥陀佛，每一天想的是拉拉杂杂的事情。错了啊！海贤法师常常见极乐世界，常常见阿弥陀佛。为什么？他心里没杂念，他把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早就放下了。所以他随缘里头得大自在，随缘里面流露出的是智慧，他没有烦恼。事出世间一切法，他完全通达明了，只是不说。别人问他，他的口头禅就是天机不可泄露，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妙啊，真妙啊。

啊，事情过后，仔细想想，他是漏了一点，可惜我们看了听了，没有体会到。啊，真正慈悲到基础。啊，那么我们现前的这个世界，皆是虚妄烦恼习气之所流现的，我们就明白了。啊，下面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如一法句。

啊，三种庄严：天亲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给我们做的报告，提供给我们是参考。啊，他所见到的，他所听到的，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一种，极乐世界环境的美好，他说了17种庄严环境。啊，三种，第一种环境，第二种呢？老师，阿弥陀佛，说了八种庄严，这八种庄严，我们这个世界一种都找不到。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八种具足。我们要亲近善知识，找一个好老师，到哪里去找？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找阿弥陀佛，就没错啊。啊，那么第三种，极乐世界的同伴、同学。都是菩萨，都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这同学太好了，啊，极乐世界的环境是究竟圆满的六合僧团。那为什么呢？人与人没有对立的，人与人没有分别，当然更没有执着。那这是究竟圆满的僧团。佛提出来，释迦牟尼佛的理想愿望，在极乐世界完全实现。那么我们要知道，我心里还有个讨厌的人，我很不喜欢的这个人，你念佛能不能往生净土？不能。为什么呢？你这种心态到极乐世界还喜欢这个讨厌那个，你把六合僧团扰乱了。啊，阿弥陀佛把关很详细，你还这个习气没有改掉，没断掉，他不会接你去。啊，那要怎样呢？海贤给我们表法了。老法师从早到晚，见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一个不欢喜。他怎么学的？没有一个是他讨厌的，他没有。啊，对任何人事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

啊，外面同修居士多了，找老和尚照相。你看他说的，啊，很主动的随喜，大家来，个人照好，两个人照好，啊，一家人照全家福好，

没有一样不好，从来没有拒绝人，所以大家喜欢他了。他有耐心的，他不怕累呀，100多岁的人了，啊，这是什么表法给我们看啊，教我们学习啊，你看落言里头都落到了，啊，从县城里面来了一些信徒，到来福寺看他，啊，他在送客的时候，送到门口，看到门口柿子树上柿子结了很多。他就搬了个楼梯爬树啊，去折柿子，折了一篮子，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镜头，折了一篮子，折下来之后分给大家。112岁，别人都担心了，都怕他跌下来怎么办啊，他告诉大家，没事没事，我在念佛了。啊，大家看到老和尚长寿健康啊，啊，这样的慈悲也亲自上书这四字。啊，年轻人都不敢上去爬，他爬得那么高。我们在镜头上看到，啊，满满折了一篮子。这极乐世界的同参道友好，啊，极乐世界绝对找不到一个互相回报的。

真是活活僧团。啊，这是我们特别要向他学习的。那么三种庄严就是环境、老师、同学，入业法具。啊，业法具是什么呢？业法具就是清净具。清净具是什么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在极乐世界显现在外面是真实智慧。每个人的自身是无为法身。我们常说法身大事啊，发生的条件是见性啊。禅宗里面所谓破一片无明，这一分发生，那叫法身菩萨啊。三贤菩萨摄住、摄行、摄回向，没见性的啊，叫全教菩萨，全对实说的啊，不是真实的。为什么？这些菩萨真实智慧没有现前，没有开悟，没有明心见性。

啊，他们所住在的还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有烦恼可断，有菩提可证。如果是化身菩萨，那是无为的，不生不灭，无烦恼可断，无菩提可证，不一样了。故知妙土庄严呢，就是清净法身，无二无别，往生到极乐世界，自自然然跟环境融成一片，环境是自性变现的，自己身体也是自性变现，回归自性。老师阿弥陀佛也是自性变现，同学无量无边的诸大菩萨还是自性变现。于是究竟圆满回归自性的一个心得，叫一法觉。除自性之外，无二无别。那这些句子，我们要细心去玩味，其味无穷，这叫法味。那入到这个境界，欢喜心升起来。叫法喜充满啊！你对于此界他方一切离世性相因果完全通达明了，所以在生活当中能得法喜，啊，能度众生，能扶持别人，能帮助别人，现在这个社会需要菩萨，啊，下面引经中受乐无极品里面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经文最重要的意思，要我们回归自然，自然是最好的，不要有造作，不要有意思，啊，一旦是豁然开悟了，通达明白了，啊，彻底明白了，这宇宙现象是什么？自然中自然相，自自然然，佛言，菩萨法言，看十法界众生，他看的什么？自然中自然相，

四圣法界，分别染净变现，六道轮回，执着善恶变现的。你看，有因有果啊。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果不二啊！自然中自然相，啊，自然只有根本，啊，根本是发心，人皆有之，物皆有之。所以人跟物是一体啊，人名爱物啊，对于人要仁慈，对一切万物跟对人一样啊，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呐、啊，转变就是我们讲随缘呐、啊。啊，忏悔，我们今天讲的包容、接纳，有这个意思在。啊，心量要大，我们的本性，我们原本的心量，大乘教上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自然的。啊，每个人的心量都是一样大，都是啊。跟法界虚空一样大，甚至于比法界虚空还要大。在楞严经上比喻，把法界虚空比作一片云彩，把自性比作太虚空，云彩在太虚空里面，不在外面。虚空法界在自性里面。不在外头，你要自信多大啊？本来的心量为什么变得这么小？不能够接纳别人，不能够包容别人啊？这什么原因？迷了啊！觉悟了，他跟佛一样啊！迷了的时候就变成众生。越迷得深越可怜，所以佛称众生为可怜悯者，他真可怜。从一真法界迷了到十法界，从十法界迷了到六道轮回，六道轮回迷了到三恶道。这不能不晓得。欲但成其宝，恨难成万物。

七宝万物都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那自性所变现的一切无，它没有离开自性。从体上讲是七宝，从相上讲是万物，性相也如啊，性相不二啊。了解事实真相，一切万物样样都可爱呀、啊。你不会在里面起分别，迷了就有分别，就有执着；悟了没有分别执着。啊，经云：“一旦开明，开始开悟，明是明白了。”啊，一旦不定什么时候，突豁然开悟了，明白了。其所开明者，当人之自性也。啊，开明什么？自己的真心现前。不是别的，什么叫真心？不附带烦恼的就是真心。我们现在用的心是真心，但是真心里头掺杂着烦恼啊，这烦恼变成染污了啊，真心没有染污，真心没有动摇，就是没有分别啊，真心是不动。所以人怎么可能没有恒心？恒心是真心，一生不改变的啊，常常变化的妄心，妄心有生有灭，真心不生不灭。那我们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真心用习惯了，自自然然，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相应。啊，妄心分别执着，执着的坚固之处啊，绝不能随顺别人。这最坚固的执着就是地狱啊，魔鬼的执着比地狱要稍微开放一些啊，畜生的执着比魔鬼又开放一些，越往上面去，慢慢远离执着。贵在自己有自知之明啊，自己要认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一切法不离自信，换一句话说，一切法一定要自己负责任，千万不要怪别人啊，怪到别人都是罪过啊，自己要能给自己做主宰，不被境界所转，这叫功夫，不被环境干扰叫功夫啊。啊，社会为什么这么乱？灾难为什么这么多？步调太快了。快到我们自己的性德追不上，跟他脱节了，那个麻烦就来了。
啊，我们跟伦理道德、因果、圣贤、佛菩萨教诲脱节了，那前途是什么？三途有份。

你决定到三途去了。三途里面第一个选择的就是地狱，是你自投罗网，你自己要去的，没有人叫你。啊，所以下面说，七宝于万物，佛之国土也。由自一心，二心妙土，由心转回，已成世界。是故世事无碍，圆明具德。啊，这就说明了《华严经》上是玄门，最后讲到究竟是世事无碍。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具足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是我们真心现的，我们自己本有啊，佛有的，我们全有。啊，为什么不要成佛？啊，故经云，佛在本经上面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机。啊，真实之机，真如实相的本机。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都是劝导我们回归自性。那回归极乐，回归极乐有什么好处？回归极乐之后，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你有能力教化变化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你有能力帮助他们回头。个个都圆成佛道啊！那不往生净土啊，我们做不到。没这个能力啊，而且净宗之取得智慧的呢，非常容易，非常快速，非常稳当啊，真有把握。遇到了，疏忽了，这一生没有能往生，就太可惜了。仙公老和尚常常教人，教了92年，就是劝人老实念佛，一直念下去，其他的都是假的，假的要放下，不要认真，不要执着。

啊，下面说，故知所行现者，当相即道，即事而真。啊，我们今天相处，啊，人事环境不如意事常八九啊，这是世间人所感叹的。学佛的人不如是，为什么？一切事相，尤其是人事，磨练我们的功夫啊！你不经过这个磨练，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功夫？啊，骂你不生气，打你没有放在心上，这些都坦然。啊，光碟上为我们显示的老和尚收电费的时候，大概作弊了，收的太过分太多了。老和尚说，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较，怎么会差这么多？要的太多了。收电费的小伙子打他的耳光，老和尚一句话不说，乖乖的把钱拿给他，他走了。啊，旁边的人看到都看不惯，年轻人，老和尚一百多岁了，啊，要把他抓回来找他评理，老和尚算了，忍一忍，忍辱波罗蜜，你能不能忍？啊，辛辛苦苦种的玉米，啊，村子里有人偷来偷玉米，被老和尚看到。这个偷的人呢，看到老和尚呆了，不知道怎么办。老和尚劝他别慌，慢慢的捡大的子。这个偷玉米的这个人以后没见到老和尚，佩服的五体投地。不是修行吗？就在这些地方修行吗？啊，离开生活到哪里去修？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修行就在生活上，什么都能忍，什么都能耐。啊，修忍耐。啊，要把佛经上所说的，通通落在生活当中，叫真因修行。落在工作上，啊，老和尚的工作是农耕，啊，你看他农耕多认真，多负责任，啊，他的收成好，养活多少人，啊，报告里头说成千上万。得他老人家啊，自己耕种这些粮食啊，蔬菜水果周济贫穷啊，三种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统统做到啊。啊，所以当相即道啊，即事而真。在四相里的修真心呢，修真如啊，顺境逆境都是成就道业的环境，善缘恶缘也是帮助你成就道业的，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啊，用的是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造六道轮回业。啊，立妄想分别执着，
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常常要记住，不放在心上，就这么一句话。一切善恶、境缘都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选择，这就叫自然。越是自然越好。不要自己有意识在里头，自己有意识就造业了。

啊，自己没有意识，那就是智慧。夜夜了，无非真如实相。这个夜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

非自性。是故超情立见，圆具实学，圆满具足实学门呐。实学就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来没离开过我们。修实学就是修华严，修实学就是修净土。啊，华严度身，超身，其他经里的佛没有说的，就在实学。经本经一句，足证本经不异华严。所以古人称无量寿经叫中本华严，有道理啊。华严幕后啊，以十大愿望道归记录啊。那么现在本经全显经宗，导引凡圣同归记录，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称有据也，真正有根啊。这一部经跟华严是一不是二。啊，又据要解判小本曰：华严奥藏，法华美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欧耶大师说的。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讲：啊，华严奥髓，奥藏，法华密髓，藏是讲的五脏六腑啊，髓是讲的骨髓呀，人身体里最重要的部分呢。啊，这是比喻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的最重要的啊，最精华的部分，皆不出于此。无量寿经全具足了，不但无量寿经上具足了，小本阿弥陀经也具足了，且极乐不离华严世界，弥陀即是毗卢遮那，故判本经为圆教，谁曰不疑。华严是圆教，这个经跟华严完全是一致的。那所以弥陀经、无量寿经跟华严法华同一个级别啊，在大乘里头至高无上啊。但此叹教也只是平等中之差别相，若是圆人，圆顿更新的人，则法法俱圆，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差别中的平等相啊。这是真的，这是要我们自己去证得啊。入这个境界，恭喜你就是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你就是教下所说的大开圆界，你就是净土宗所说的离一心不乱。我们在这上用心呢，对了，把这个疏忽了，别的地方去用心呢，错了。啊，该用心的地方要用心，该放下的要彻底放下啊，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斤斤计较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真正妙极了，真正难得了。 啊，他能成就，我们怎么不能成就？他世间那个农民，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虽然剃度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念到往生，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有几多人能活到92岁？啊，他念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正得念佛三昧，啊，我估计他在40前后，也就是说，但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跟禅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同等的境界。啊，跟教下的大开圆觉，啊，都是同等的境界。这个境界里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真正得大自在啊！啊，虽然真的不说。虽然不说呢，他漏了，显露了，显露在哪里？显露在生活上，显露在穿衣吃饭，显露在农耕，显露在接待宾客，啊，跟大众相处。经上讲的这一句话应该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跟老和尚接触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啊，他非常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一丝毫傲慢的心态都没有。啊，孔子一生的德行，他的学生赞叹：“啊，老师有五德。”啊，一般人没做到的，夫子做到。这五德是温良恭俭让。老师温和，啊，你跟他接触，你感到很舒服，很快乐。啊，老师善良，对待一切人事物没有丝毫恶意。啊，你得罪他，他不在乎，他没放在心上。啊，在他面前说错话、做错事情，他不会责怪你。

他知道你为什么会做事不妥当，他晓得。啊，他会教你，他不会责怪你。借钱。啊，海鲜老和尚戒慎。非常坚持。从这些小地方你就能看到爱惜物理。啊，晚上不需要灯明的时候不开电灯。啊，睡觉睡得很早。啊，一般起来也很早。啊，通常是3点钟起床。有时候1点2点起来了。啊，起来烧香、拜佛、念佛、绕佛。这是他的功课，一生没有改变。啊，往生这天晚上，他敲着银磬念佛，平常没有敲银磬的。啊，念了一夜，那没人知道。啊，大家也没在意，所以第二天早晨，啊，他们道场也是3点钟起床，做早课，早课做完之后，看到老和尚房间里还有灯亮着，这奇怪，老和尚戒慎，怎么还浪费电？啊，习惯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熄灯。啊，灯为什么亮的？进到房间里看了，老虎让我生了，走了。啊，灯也是表法。老和尚虽然走了，看灯没熄。佛光普照。啊，他不是把灯熄掉走啊，灯开着走的，里头都有表法的意思在。你要会看，啊，老和尚点点滴滴，为什么？坚守过失，还原观上的四德，幕后两句如何制止，这是叫我们做人的态度。制止是真心，里头要用真心，外面要用如何，跟人家接触，人家生欢喜心。老和尚一生没有人看到他发脾气过，啊，不会发脾气，不会以傲慢的心态待人接物，啊，谦虚、忍让，啊，非常了不起。你欺负他，啊，得罪他，他原谅你，他没放在心上。啊，活在这个世间，一生辛辛苦苦，待众生苦。

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做人应该像他这样，自己的业障消干净了，自己修行的功德圆满成就了。

处处学，一天看三遍，看上三百遍，你的欢喜心生出来了。为什么？越看越有味道啊，把这个里头的奥秘看出来了，变数少了，看不出来。为什么？你有烦恼，你有业障障碍了啊。老和尚表法第一句，你不能觉察，变数看多了，心定了，清净心现出来，你就看出门道了啊。看出门道，法喜充满，你就会跟他学习。啊，像他这样子，处世待人接物，在这种乱世，不造罪业，不跟人结怨，

啊，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这是真正导引众生的同归极乐。我们看念老注解，本经即供累德品，为法藏比丘住真社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念老把这一句经文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故知极乐义真清净庄严从哪来？借真实慧之所流现的。真实慧在哪里？在自性里头。啊，自性本具的真实智慧，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那记住，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皆有，大家通通有啊，跟如来、跟阿弥陀佛同样的真实智慧、真实的德能、真实的相好。自性本具，在没有障碍的时候，啊，也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三大类的烦恼统统没有，没有障碍。自信真实智慧就流露出来，啊，流现，现就现前，啊，流现的是什么呢？像极乐世界那样的

清净庄严，无论是依报是正报，正报是极乐世界的居民，依报是极乐世界的环境。都是清净庄严，美好到极处。

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眼前呢。去处不远呢。为什么？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法性遍一切处，遍一切时，一切时一切处，它无所不在，就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没想到，为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想阿弥陀佛，每一天想的是拉拉杂杂的事情。错了啊！海贤法师常常见极乐世界，常常见阿弥陀佛，为什么？他心里没杂念，他把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早就放下了，所以他随缘里头得大自在，随缘里面流露出的是智慧，他没有烦恼。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他完全通达明了。只是不说，别人问他，他的口头禅就是天机不可泄露，所以我不能告诉你。妙啊，真妙啊。

事情过后，仔细想想，他是漏了一点，可惜我们看了听了，没有体会到。真正慈悲到基础。那我们现前的这个世界，皆是虚妄烦恼习气之所流现的，我们就明白了。下面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如一法语，三种庄严，天亲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给我们做的报告，提供给我们做参考。他所见到的，他所听到的，真的不是假的。第一种，极乐世界环境的美好，他说了17种庄严。环境，三种，第一种环境，第二种呢，老师，阿弥陀佛，说了8种庄严，

我们这个世界一种都找不到。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八种具足，我们要亲近善知识，找一个好老师，到哪里去找？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找阿弥陀佛，就没错。啊，那么第三种，极乐世界的同伴、同学，都是菩萨，都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菩萨。这同学太好。啊，极乐世界的环境是究竟圆满的六合僧团。那为什么呢？人与人没有对立的。人与人没有分别，当然更没有执着。啊，这是究竟圆满的僧团，佛提出来，释迦牟尼佛的理想愿望在极乐世界完全实现了。那么我们要知道，我心里还有个讨厌的人，我很不喜欢的这个人，你念佛能不能往生净土？不能。为什么呢？你这种心态到极乐世界还喜欢这个讨厌那个，你把六合僧团扰乱了。啊，阿弥陀佛八观很详细，你还这个习气没有改掉，没断掉，他不会接你去。啊，那又怎样呢？海贤给我们表法了。老法师从早到晚，见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一个不欢喜。他怎么学的？没有一个是他讨厌的，他没有。啊，对任何人事物，一团和气，满面笑容。

0: 外面同修居士多了，找老和尚照相。你看他说的啊，很主动的随喜，大家来，个人照好，两个人照好，啊，一家人照，全家福好，没有一样不好，从来没有拒绝人，所以大家喜欢他了，他有耐心的，他不怕累。100多岁的人呢，啊，这是什么表法给我们看？啊，教我们学习。啊，你看，落言里头都落到了，啊，从县城里面来了一些信徒，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

0: 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 净土文成。

0: 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还说呢，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的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
4: 两天
3: 都
4: 就
3: 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4: 都要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去。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

0: 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马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她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

0: 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这儿房子吃了这些。
4: 哦，这样
3: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饭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 跟上个月用的数量

0: 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2: 不能姓林，他老人家姓了；不能姓林，他老人家能姓了。
3: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

0: 我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社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才长出
7: 三。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干。

0: 当中的金木半片收窄的小麦一千二百斤，加收的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裴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3: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裴现师的照片，并得知裴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裴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裴现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4: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5: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6: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7: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佟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求一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练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扬。我自是江南的慧宗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个玉堂大宅。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钱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

0: 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优。

0: 情，天人赞叹。
1: 端诵，
0: 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寺七千人，清净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
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
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眼，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眼，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

烦恨，若不二者，不去正修。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法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坚净，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
欲著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据。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应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深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语
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
阿难问矣：“不。”

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

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

有在地经行的思道去作禅的，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迷浮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深深，般若蜜深，止息极尽深，无生无灭身，摄列无畏身，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又复抽离，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

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

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决